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0: 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3: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宁，由李野墨演播。
4: 秀芝出了食安堂，回到了厨房。婆婆童爱已经不在厨房里了，想必已经回到了她自己的屋里。秀芝把粥锅搅了又搅，锅里的粥的确比往常稠一些。她准备给童爱盛粥，盘算着是撇稀的还是捞稠的。末了，她还是盛了结结实实的一碗稠粥。她盛好粥，又给婆婆剥了一小碟香油拌的咸萝卜丝儿，再切上半个二八米窝窝，半个咸鸭蛋，一块臭豆腐，用个条盘端到了婆婆屋里。童爱的早饭大体如此。秀芝把条盘放在方桌上，叫了一声娘，说：“娘，以后我再下米的时候精点心就是了，你快坐起来吃吧。”正在炕沿上坐着的童爱也觉出自己刚才的过分，连忙站起来：“吴贝他娘啊，刚才我说的是过日子的道理，咱家呢也并不是真的在意那几颗米，稀和稠也就是一把米的事儿，多一把米还能吃穷了咱们家吗？可该省的时候省一把也不为过。”童爱的话分明是在安慰秀芝了。秀芝把条盘里的早饭给婆婆摆在桌上，她看见童爱拿起筷子搅粥，仿佛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粥的稀稠一样。童爱正就着小菜喝粥，西院传来了吵闹声，这是向贵那一支儿。童爱和秀芝仔细听，是向贵的大房龙扔子在骂二房，二房小妮儿在哭。向家老人捧举过世之后，按照村人的习惯，向贵和向喜分了家。向贵这一支仍然住在原先的西院，向喜这一支住东院。东院对西院里的吵闹并不陌生，自从向贵把小妮儿娶到家中，这种吵闹便没有断过。西院的居住格局是这样，向贵的大房扔子住东房，小妮儿住西房，向贵自己住正房。向贵摆出了一个不偏不倚的架势，当然他暗中还是偏向小妮儿，而大房扔子却紧紧把守着小妮儿的门户，不许向贵进门。他唯恐由于自己的耳聋，晚上听不见声音，让向贵钻了空子，便常常在小妮儿门口设下暗计。每天入夜时，扔子就抓两把柴草灰，神不知鬼不觉地撒在小妮儿门口。待早晨，他再去查看那灰上是否有向贵的足迹。如果有，一场暴烈的恶斗便要开始。这时大房扔子就会把二房小妮儿揪到院中，扔子眼前有时是个穿衣服的小妮儿，有时是个

0: 裸体的小妮儿。那扔子靠了自己的体态高大，能把小妮儿踩在脚下。他一只手揪着小妮儿的头发不放，一条胳膊抡圆开来对着小妮儿猛打。他手里或许是一根木棍，或许是赤着的空拳。这个时候，小妮儿多半是没有反抗的，匍匐在地上任扔子猛打。若向贵在家，向贵当然就会从扔子的后方包抄过来，把他摁住，替小妮儿做些还击。三个人顿时滚作一团，只滚得三个人都筋疲力尽的时候方才罢休。可是如果正好向贵不在，扔子就会独占鳌头。今天向贵就不在家，于是这场恶战就失去了悬念。所以东院的童爱和秀芝便听见小妮儿的哭嚎格外凄惨，仿佛是一只受了重伤的小兽在临死前绝望的惨叫。童爱听着小妮儿的惨叫越来越剧烈，推开饭碗对秀芝说，你快去看看吧，你小婶子哭的都不是人声了。秀芝仔细听了听，连忙跑下走廊，从东院跑进西院，正看见光着身子的小妮儿跪在当院哭嚎着求饶。但是龙扔子依然不放过小妮儿，也许是看见秀芝进了门的缘故，他内心的愤怒更加高昂了起来，便一定要当着秀芝再表现出些威严来。他突然伏下身子，竟咬住了小妮儿的一个手指，他把那手指咬了下来。待秀芝冲上前去挽救的时候，扔子已经把小妮儿的那个手指从嘴里吐在了地上，就像是吐掉了一个小胡萝卜。扔子的举动很是出乎秀芝的预料，他蹲在小妮儿跟前去搀她起来，小妮儿已经昏了过去，光身子上沾着地上的土和自己的血。秀芝也慌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扔子那血盆大口使他觉得格外的害怕。可扔子却还不罢休，他见小妮儿连告饶之力也不再有，便又换了一种惩罚小妮儿的方式，把打变成了骂。他瓮声瓮气地骂小妮儿是钻窝棚的烂货，他说这是他的家而不是窝棚。扔子每次骂小妮儿，骂里总是要包括着这样一个内容，便是小妮儿钻窝棚的事情。只是现在昏了过去的小妮儿已经听不见扔子的叫骂了，他就像一个棉花包似的歪瘫在地上。秀芝一边听着扔子的叫骂，一边伸手推小妮儿，小妮儿不动弹。秀芝急中生智，决定把小妮儿背回东院。秀芝背起了光着身子的小妮儿往东院里跑，扔子倒没有再追上来，可嘴里还在唠叨着窝棚长窝棚短。童爱和向文成站在廊下等西院的消息，只见秀芝背了个光着身子沾着血的小妮儿回来，童爱就冲秀芝喊，快快背到我屋里来。秀芝把小妮儿背到正房，放在童爱的炕上，又赶紧扯过一条被单替小妮儿遮住身子。他抓住小妮儿掉了手指的那只手腕冲童爱举了举，童爱这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向文成看不清小妮儿掉了手指，只是看见一只血肉模糊的手，想到西医用碘酒止血，立即回食安堂拿来碘酒。当他用碘酒为小妮儿止血的时候，才发现小妮儿的手上已经少了一个手指。秀芝这才告诉他们，手指是被龙婶子咬掉的。向文成用碘酒给小妮儿止血， 伤口受了碘酒的刺激，小妮儿疼得醒了过来。醒来之后，等待她的是更加难忍的疼痛。她看见眼前的童爱、秀芝和向文成，就像看见亲人一样，越加悲痛。疼痛加悲痛，使得她在炕上不停地哭泣、滚动。童爱知道有一种叫做白兰地的酒可以止痛，就对向文成喊：“白兰地呢？还不快去拿白兰地！”原来啊，童爱在汉口的时候，王占元的太太害着一种腰疼病，疼痛难忍的时候就拿来白兰地喝。后来，童爱偶有疼痛的时候，也用此酒止过痛。童爱从汉口回奔花的时候，王太太还送给童爱两瓶法国产的白兰地，这白兰地一直放在世安堂。童爱让向文成去拿白兰地，向文成磕绊着腿脚把白兰地拿来，童爱捏住小妮儿的鼻子灌了小妮儿一小杯，果然白兰地终于使小妮儿安生下来。向文成又把小妮儿的伤口仔细地做了包扎，但是那少了手指的手再也无法复还。自此，小妮儿的十个手指就成了九个。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奔花》正在播出。
0: 童爱不让小妮儿回西院，让她在自己炕上养伤。白兰地不仅止住了小妮儿的疼痛，小妮儿还觉出了那东西的神奇，只觉得靠了它，最终能解脱些什么。烦闷时，小妮儿就对童爱说：“嫂，再给我喝一口那洋酒吧。”童爱就给她倒上一小杯，然后也给自己倒一小杯。琥珀色的白兰地并不很辣，却直冲心窝，冲的人一阵阵发热。白兰地帮助小妮儿消化疼痛和郁闷，似乎也能给童爱自己排遣一点忧愁。小妮儿喝了白兰地就说：“嫂，老大打我，我并不记恨老大，是我抢了他的人呢。向贵本是他的人。”童爱就说：“也不能说谁抢了谁的人，男人有男人的理儿，女人就该有女人的理儿，要不然谁家的日子也没法过。”童爱的话小妮儿只听懂了一半，另一半只有童爱自己懂。他又想到了自己晚上做的那个梦，针对那个梦，童爱还必得自己给自己说出个理儿来，要不然他的日子可怎么过呢？龙扔子是老大，他童爱也是老大，难道他能像扔子那样去找向喜撒泼，去咬下谁的手指头来吗？小妮儿在童爱屋里将养几天，向贵不断地过来看小妮儿，龙扔子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偷偷地掩埋了小妮儿的手指，又被向贵惩罚了一顿之后，一连几天只关起门来，不吃不喝不出屋。这天向贵又来了，童爱对向贵说：“贵呀，有句俗话叫老嫂比母，我不敢担当这句话，可我也是从小看你长大的。” 现实你也是个大老爷们儿了。你们男人娶妻

因纳妾做女人的无权干涉。可是你家里的事闹到这个地步，你总得想个主意吧。我看呢，你带小妮儿进城，咱家的花房不是要往城里头挪吗？你就带上小妮儿走，让她大婶子也眼不，而南方所有的炒菜都赶不上保定的土豆炒辣椒。说到南方的居住条件，那他就更是不能容忍了。他说再住下去，不长虱子也要长疥疮。为什么呢？因为潮，那被褥潮的能钻出水来。就这样，那年童爱和向文成离去之后，向喜也没能把二太太顺荣留住。不久，顺荣便带着儿子文琪和文林回了保定双彩五道庙街的那所二进的小院。自此，向喜一人又过起了简单的军旅生活。闲暇的时候，向喜的思绪常常驰骋于奔花和保定之间。在向喜的脑子里头，奔花的分量大于保定。一想起奔花，他就想得琐碎而细致。他尤其愿意回忆那些模糊不清的生活细节。他每次外出回家迈门槛儿的时候，是先迈的左脚还是右脚？他做生意的时候挑的扁担是榆木的还是槐木的？他从哪一年过冬的时候才开始穿袜子？他眼前闪现着从前他那两只因为不穿袜子而长着皴的脚面。最后，他总是把思绪停在他和童爱之间。他想起离家的时候和童爱面对面烤火的那一夜。那一夜，他只注意过童爱大襟上的绦子边，却没有注意童爱头上的簪子。那一夜，童爱的簪子是那只足银的，还是那只点翠的呢？那时候，童爱有两只簪子。然后又跳过几年，四月庙他回奔花的那一夜，童爱那一次次的热情和一次次的失望，他觉得那天晚上的童爱分外可怜。开始他认为那是童爱在庙上吃了不干净的食物所致，后来听儿子向文成写信说并非如此。向文成说母亲的病虽然很是异常，看起来和神经系统有关，很像西医诊断学上说的习惯性腹泻。向喜就想甭管他叫什么名儿吧，反正那是那次他回奔花的时候落下的。那天晚上的童爱过于欢喜又过于恐慌，人突然受这两种情绪支配的时候是很容易出现意外的。向喜由此还会联想到，谁让他一个做小本生意的乡下人转眼变成了向中和向大人了呢？一想到此，他甚至就不知道向大人和向喜是不是同一个人了。他糊涂起来，自己觉得神情有些落寞。甘运来护送二太太顺荣一行回到保定，返回宜昌的时候，见向大人神情暗淡，便不断地向他报告一些市井消息、花边新闻、文艺动态，供他解闷。向喜对这些却是置若罔闻。一天，甘运来又给向喜报告了一个娱乐新消息，说的时候带着不同往常的兴奋。他说码头上刚刚卸下了一个杂技班，连人带行头加上狮子马匹整整装了一船。
单云来

0: 且打听出这杂技班来自直隶吴桥，全名为直隶吴桥瓦尔斯杂技马术团。这班杂技和马术不久将在宜昌江岸立鹏演出。甘运来之所以对此消息格外有兴致，一是由于他们来自故乡直隶吴桥， 二是这班子有一定的规模，他们将立鹏演出，于是他就请向喜去看。谁知道向喜这一看马戏，却又看出来了一段姻缘。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有那小闺女都是用香烟纸擦个红脸蛋子，嘴唇上说不定还挂着干鼻涕，下腰的时候棉袄的下摆朝天撅着。向喜回忆着，品了一口茶，开始等待这个卖口的出场了。可是他并没有等出来通常那种卖口的，他等出来了一位头戴大礼帽、身着燕尾服、手持文明棍的黑衣人。随着此人的上场，棚顶上一排摩电灯也骤然亮起，目测里还更显出几位手持洋号的吹手。吹手奏过一个引子之后，这黑衣人才迈起了优雅的步子，摇晃着手里的文明棍走到了台子的中央。他站起来说，各位军政大人，各位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各位看客，诸位在上，小的有礼了。他说着双手一摊，向众人鞠了一个90度的欧式大躬，然后接着说，敝团能在南国为诸位献艺，乃敝团之荣幸。若问起敝团从何而来，敝团本来自黄河以北、长城以南、渤海以西、太行以东。那位说了，这黄河以北、长城以南、渤海以西、太行以东，地域宽阔无边，我还是不知道贵团来自何方啊。好，鄙人现在就自报家门，鄙团来自直隶吴桥。那位又说了，直隶吴桥我还是没听说过呀。好，您老人家没有听说过不要紧，可眼下连俄国人老毛子都知道中国有个直隶，直隶有个吴桥了。这么说，敝团是去过俄国的了？正是，俄国人花着他们自己的枪铁啊，就是俄国钱，看着咱们中国的玩意儿，连声喊着哈拉少哈拉少。这位黑衣人的开场白终于是向喜觉出，这瓦尔斯班到底是有别于他看见过的那些料地儿的。虽然此人的言辞仍旧带着卖口的架势，但是终归和那些撂地儿卖口的不一样了。当黑衣人再往下说时，言语间便少了官话，多了一些卖口的习气，诸如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了，什么一会儿就有惊险处，不怕心慌气短的，可就千万别走远了，等等等等。这时向喜便想，原来啊，这位还是个穿洋服卖口的。可甭管怎么说，向喜还是从这个人的直隶口音里觉出了几分亲切。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6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

0: 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1: 演出终于开始了，节目中没有向喜过去见过的那些恐怖惊险，倒不乏一些身怀绝技的把式，吃火的、吞剑的、大变活人、大罐底下捧出金鱼缸的。可以看出，这瓦尔斯班对这些传统节目也都做了些改造，演员们也不再是一些身穿花棉袄、用香烟纸抹着红脸蛋、嘴上挂着干鼻涕的闺女。男演员健壮英武，女演员娇艳婀娜。在一阵马匹、狮子、老虎过后，压轴的是女名伶施玉婵的钢丝。这几天，施玉婵的名字早在宜昌传开了，说这是一位在俄国走红、技压群芳的女子。此刻，这位施玉婵终于出场了。在变幻的五彩灯光下，她一身短打，手持一把红伞，闪烁上场，顿时观众的眼前就一亮。他走到早已架好的钢丝绳前，一个云里翻跃向空中，接着便轻似鸿毛，了无声息地落在了钢丝上，宛如一朵荷花突然绽放。他的表演似行云流水，动作时而惊险，时而从容。他颠颤着自己，不忘和观众做微笑交流。他还懂得顽皮和幽默，在舒展的动作中突然佯装失妥就要下跌状，待观众席上有人发出担心的惊呼时，他一个鹞子翻身，又把柔软的身体稳稳地送回到钢丝绳上。一时间全场掌声四起，观众的心被弄得跌宕起伏，惊喜难禁。用惊喜难禁也来形容一下向喜此时的心情是不过分的。钢丝上的施玉婵带给观众的是高超的技艺，而带给向喜更多的却是一种久违了的快乐。施玉婵的直隶老乡身份更让向喜觉出一种陌生的亲近。演出结束后，他吩咐甘运来给班主送了些赏银。以后几天的演出，向喜是每场必到。他奢侈着自己，以每天30块银元的价格包下一个包厢，2元4角的娱乐券也一分不少付。除此之外，向喜还每天专送赏银给施玉婵。一天演出之后，甘运来把施玉婵领进了包厢，当面拜谢向大人。上着妆的施玉婵大方地谢过了向喜，这倒让向喜有些忐忑了。在这位女子面前，他竟觉出了自己的几分不光明。好在施玉婵急着卸妆，没有在包厢里久留。施玉婵要离开宜昌了，瓦尔斯班要顺江而下去荆州演出。班主也就是那位黑衣人领着施玉婵来给向喜告别。向喜这才第一次看见卸妆之后的施玉婵，他发现施玉婵比在舞台上还要显得年轻，只有16、17岁，而且身材挺拔，精神大方。他跪谢着向喜，却没有卑微之态，他的举止是快乐而健康的，就像是把钢丝上的快乐更近地带到了向喜的眼前。向喜感觉到了自己对他的眷恋，但是

施玉婵还是按照班主定下的路线顺江而下离开了宜昌。离开时，向喜送给他一张名片，嘱咐他今后遇到什么难处可以随时来找向喜。向喜没有料到三天之后施玉婵就返回了宜昌，他牵着一匹演出用的小红马来到了向喜的官邸。原来瓦尔斯班在宜昌上船直奔荆州的时候，途中遭遇风浪，船触礁沉没，人和行头尽沉江中。施玉婵靠了这匹小红马的帮助浮上岸来，保住了性命。施玉婵在向喜官邸将养一些时日，很快恢复了健康，又经一帮军中人的撮合，他就做了向喜的第三房夫人。一年之后，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向喜给女儿起名叫启灯。向喜对启灯疼爱有加，启灯是笨花人对火柴的叫法，启灯是个光亮。启灯在向喜眼前玩耍，向喜自觉眼前也就闪烁起光亮。施玉婵和向喜守着启灯这团光亮又过了三年。就在启灯三岁的时候，一向活泼欢快的施玉婵突然变得情绪消沉了。丈夫向大人对他们娘儿俩的宠爱，到底没有能够胜过他那天生卖艺的习性，再加上不时受到报上刊登的那些演出广告的吸引，她开始冷落起丈夫。

先不直接回答向西的问话，只是神神秘秘地说，大人，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他讲了一个耍把戏艺人的传奇故事。他说那还是皇帝大战蚩尤的时候，皇帝派了一个使者到另一个部落传令，皇帝还告诉那个使者说，完不成任务回来必遭斩首。使者去了，遇上了一场大风雪，迷失了方向，连走数日找不着那个部落。可这使者又不敢回去啊，他心想不如就此远走高飞吧。于是他忍着饥饿逃到了一个小村，想要饭充饥。见一户人家正敞着门在院子里头吃饭，他想要可却又有点抹不下脸来，于是就在院子门外打起了跟头引人注意。果然跟头引起了那家人的注意，他们放下饭碗出来观看，许多村人也围了上来。他这才往地上一倒，人们发现了他是饿倒的，就纷纷拿出吃的给他。有人说，还有什么花样耍给我们看，我们管你吃管你住。使者吃了东西又翻了一通跟头，变着花样，他不断地换来些饭食，自此沿村走着活了下来。皇帝见使者迟迟不归，便又派人去抓这个使者，还说抓不回来使者也要被斩首。这再被派去的人四处打听使者的消息，就有人跟他说了，说那个使者呀，一路打着跟头要饭，活得挺好，已经走得远远的了。这人心想，这原来卖艺也是一条活路啊，索性也不回去，也就以卖艺为生了。以后呢，皇帝又不断地让人去追杀前边派出的人，可那些人一经派出，就都再也没有回去。就打那以后呢，这世上就有了卖艺的。向喜烦躁地听着石玉禅的故事，问他，你是不是要去追那前边的使者呀？石玉禅说，大人待我恩重如山，可我还是个光会翻跟头的使者，那你这是要走？我话已到嘴边，听凭大人发落吧。那你要到哪儿去呢？大人一定听过卖艺讲究走，逮狼讲究守，我想回老家搭班子，不走我活得难受。向喜见施玉禅的去意已定，可是他又实在舍不得让施玉禅走，于是向喜就想出了一个法子。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板车女孩》。《板车女孩》是个原创作品，以中国好人黄凤为原型，讲述这个安徽农村小女孩用自制板车拉着爸爸千里求医的动人故事，颂扬中华孝道，展示新时代少年儿童自强不息、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也体现了社会各界对于弱势群体的爱心，以及基层党组织精准扶贫的人性化关怀和有力支撑。这部剧从一个家庭的励志故事中表现了六种心：女儿的孝心、组织的关心、好人的爱心、社会的良心，最后给听众传达出战胜人生困境的坚定信心，也彰显了今日社会的

0: 牛医生说北京的医院能治你的病。五一节学校放假，我们去北京好不好？
1: 北京？
0: 啊、
1: 哦！哎呀，太远了，我动都不能动，怎么去啊？
0: 我想想办法。
1: 别想了，你都快上中学了，要抓紧学习啊！
0: 中学在镇上，离家20里路，要早出晚归。如果你还是这样一点都不能动，我就不上中学了。
1: 这不上学哪行啊？
0: 所以你得去看病呀，你治好了我才能安心上学，你不看病我就不上学。
2: 凤儿啊，你爸当年受伤在城里治了那么久，花了那么多的钱都没治好，都说没办法了，你再去北京那不是折腾你爸吗？
0: 奶奶，爸爸受伤到现在6年了，人家牛医生说就北京能治，兴许能治好，我们一起去吧。
2: 不去，我都60多岁的人了，万一死在半道上还拖累了你们。哎呀，
0: 不会的，有我呢。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
1: 小凤儿，你唱啥呢？
0: 隐形的翅膀，老师教的，我们同学都喜欢唱。
2: 我看你呀，翅膀适应了，都敢拿主意了。
0: 北京要是能治好爸爸的病，那多好啊！
2: 啊，哎，哪来的钱呢？还跟乡亲们去借钱呢？啊，人家都不富裕，帮着干干活还可以，借钱借不到啊。老话说得好，救急不救穷。哎，咱家没劳力，借了拿什么还呢？
0: 奶奶，把我爸爸攒的那点钱带上，咱们省着点花就行了。
2: 哎，这小孩子想事啊，就是简单，别瞎想了。
0: 我没瞎想，奶奶，人家牛医生说了，就北京能治好我爸爸的病。奶奶，我出去有点事儿。
3: 哎，有人吗？我进来了啊！
2: 啊，谁呀？谁呀？
3: 大嫂子，我是村西头的黄铁匠。小凤在家吗？
2: 小凤啊，她出去了。黄铁匠啊，黄铁匠啊，你这是拖着什么呢？光里光当的。
3: 板车，你家小凤啊，让我坐的。
2: 板车。
3: 啊，
2: 小凤让你，你
3: 啊，小凤啊，求我焊副铁架子，下面安上4个橡皮轮子，把木床板铺上，大致躺上面，车上呢再拴条布袋子，就是板车，可以拉着出门了。
2: 拉板车出门，去哪儿啊？
3: 小凤说要带着爸爸去北京看病啊。
2: 哎呀，这孩子呀，真胡闹一根筋。哎呀，黄铁匠啊，你也是的，你还帮他坐板车。
3: 哎，大嫂子，你就知足吧。你家小凤啊，太孝顺了。为了这板车，他3天2头去铁匠铺，跟我商量怎么做，每回啊还帮我烧火干活。哎呦，那么小个人儿，看着都心疼，你说我能不帮他吗？
2: 哎，好，坐都坐了。哦，那这板车多少钱呢？啊，我给你。
3: 用不了几个钱，算了算了。
2: 哎呀，这怎么行呢？
3: 哎呀，这车就搁这儿了啊，我走了啊。
2: 哎，这，哎呀，不行，我得跟大志说说去。哎呀，不行。哎，大志啊，
1: 哎，
2: 你听见了没有？啊？
1: 哎呀，妈，听见了，听见了，小凤这主意真大了。
2: 我看那他是魔怔了，北京那么远，咱谁也没去过，

0: 能去。
1: 妈，我要是一直这样，小芬就不能安心的上中学呀。我不能看着她念完小学就蹲在家里伺候我吧。
0: 哎，实在不行就不念书了，女孩子嘛，读个小学也就够了。
1: 不行，
0: 这
1: 我不能再耽误她上中学了。有一点的希望，我也想去治好病，不再拖累小芬。
0: 那真去北京治病啊？
2: 我软磨硬泡，爸爸和奶奶终于答应去北京了。怕老支书和乡亲们不让去，五一节那天天不亮，我就在院门上留了张字条，就悄悄地出发了。爸爸盖着被子躺在板车上，奶奶扶着板车走在后面，我拉着板车像一个能移动的小家。板车很重，肩膀好疼，可是想到能给爸爸治病，我就浑身是劲儿。
1: 这天气可真好啊。我都六年没出过门了。
3: 爸，你看还有蝴蝶飞呢。
1: 就是累了你了，小芬儿。
3: 没事，
1: 这车一百多斤，我也一百多斤，加起来两百多斤呢。你这小身板也就六十多斤。哎呀，累了你就歇歇啊。
3: 不行，到镇上二十多里路呢，得快点。
4: 芬儿啊，芬儿歇一会儿吧。
3: 奶奶没事，
4: 拼命了。
3: 我们要赶到镇上坐长途车，晚了就没车了。
4: 哎呀，
1: 妈，妈，那怎么了？小芬儿，快去看看奶奶。
3: 奶奶，奶奶，来，奶奶跌在水坑里了，快起来，奶奶。奶奶，你没事吧？
4: 没事。哎呀，就是裤子湿了。
3: 来，我给你擦擦。哎，不好，吓死我了，奶奶。
4: 哎呦，差点把我这老骨头给摔断了。哎呦，出门难呐。芬儿啊，现在要是掉头回家，还来得及。
3: 奶奶，奶奶。你坐板车上，我一起拉着。
4: 哎呦，就你那小身子板，奶奶可舍不得。
3: 奶奶，你听，好像有小猫叫。哪来的小猫？喵喵，小咪咪，你在哪儿呢？小花猫，好小啊。你掉在土坑里了，还在发抖。哦，咪咪，别怕别怕，我抱你出来。来，别怕，嘿，真可爱。咪咪，你叫什么？你妈妈呢？你怎么自己在这里啊？叫得那么可怜，你妈妈不要你啦？
1: 估计是只小野猫吧。
3: 爸，我们带上它吧。
4: 哎呀，出远门什么都不方便，哪能再带上一只猫啊？
3: 奶奶，你看它多可怜呐，丢在这里它会饿死的。它那么小，放在板车上也不重啊，还能给爸爸作伴，对不对，爸？爸，求你了，带上他吧，你看他好可怜啊，没爹没妈的。
1: 好吧。
3: 耶，小咪咪，跟我们走啊，我们去北京，去北京喽。
5: 什么？你这小孩有病。

0: 吧你啊？那么大个板车，要带上大巴，我哪搁？病人还得躺着，一个人占几个座位？哈，我是卖的一张票啊，还是三张票啊？不带。
1: 大叔，你就带上我们吧，我们走了一整天才赶到镇上。
0: 哎呀，赔本的买卖，老子不干，让开，别打道。哎，到北京的长途车，今天最后一班了，快上车了啊！五一节去北京旅游的，赶紧买票上车！去北京旅游的，赶紧买票上车啦！
2: 粉粉，人家不让上车，我们就不去北京了啊！回家吧。
1: 不，我就是爬，也爬到北京。
2: 哎呀，这孩子咋这么倔呀？啊，这今天走不了，晚上我们住哪儿啊？
1: 奶奶，停车场那边有个雨棚。我把板车拉到那儿过夜，等明天再看看有没有别的长途车。
2: 哎，这出门万事难啊！哎，这才到了镇上，到北京不定还有多少坎儿呢。
1: 咪咪咪咪，给爸爸擦洗完了。奶奶现在也睡了，你陪我在这儿洗洗脚吧。好疼啊！你看，脚上都是血泡，肩膀上也被绳子勒破了，疼得睡不着觉。你知道吗，咪咪？小的时候我做饭，手上烫了个血泡。我就大哭小叫，现在就是想哭，也怕哭会耽误时间，我就忍着了。很多事我都得咬牙忍着。嗯，咪咪，你饿了？啊，我嚼点馒头喂你啊，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的。你没有妈妈，我做你的妈妈，不会丢下你的。
0: 五一小长假，到北京的长途车要发车啦！五一的小长假，到北京的长途车要发车啦！哎，
1: 大叔，
0: 啊，
1: 大叔，今天能带上我们吗？
0: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找了一圈，没有别的车去北京。你能带上我们和板车吗？
0: 拖这个板车上北京看病，你简直疯了！你，我这生意好着呢，没地方搁你的板车。走开！
1: 来，
0: 走开！
3: 买到车票了？
1: 没，那个大叔不愿意。
2: 算了，我们回家。
3: 哎，小范啊，你尽力了，不行我们就回吧。啊，
2: 不，哎呀，人家汽车不拉咱，那咱总不能走着上北京城吧？
1: 我就走着去。爸，躺好了。奶奶，我们走。
2: 你疯了啊？那要走多久啊？
1: 镇上车不拉咱，咱就走到蚌埠去搭车，我就不信了。

0: 小孩，哎，小孩，你不是回村里吗？怎么往这边走啊？谁说我要回村了？我们去北京。
1: 走着去啊！
0: 我要爬到北京去。
1: 小孩，刚出来混江湖啊，连个碗都不放，业务不熟啊。嗯。

0: 你说什么？
1: 你板车前面放个碗好收钱呢，
2: 要不然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干什么的呀？
2: 给5块钱，记着啊，明儿放个碗，人家把钱直接往碗里扔就得了。
0: 我们不是要饭的。
2: 你唬谁呢？老的老，小的小，还躺着一个。你可别告诉我你这行为艺术啊。要不你就是装的。
0: 我没装，我和我奶奶是陪我爸爸来看病的。
2: 得了，你就编吧你。哟，还带着只猫呢。你讨饭还养着宠物。
0: 你走开，把钱拿走。
2: 哎呀，真是乡野妞不识道。
0: 一看就是小痞子，头发染成蓝色，大男孩还戴个耳环，有理有气的。
3: 小凤儿，出门在外的，人家说啥不中听的，能解释
4: 把他撵走。但是明神宗呢不听这个意见，他反倒赏给利玛窦一些财物，让他留在京城传教。你说有了皇帝的支持，利玛窦跟朝廷官员们那还不清静啊，这样接触起来就更加方便了。过了几年，徐光启考取了进士，到了北京，在翰林院做官。他认为学习西方的科学对国家富强有好处，就决心拜利玛窦为师，向他学习天文、数学、测量、武器制造各方面的科学知识。有一次，徐光启到利玛窦那儿去学习，利玛窦跟他谈起西方有一本数学著作叫做《几何原本》，是古代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写的一本重要著作，可惜要翻译成汉文很困难。徐光启说，这样的好书您又愿意指教，不管怎样困难我努努力把它翻译出来。打那以后，徐光启每天下午一离开翰林院，就赶到利玛窦那儿，跟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由利玛窦讲述，徐光启笔译。那时候还没有人译过国外的数学著作，要把原作译得准确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徐光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逐字逐句的反复推敲，再三修改，终于把前六卷几何原本翻译完成。除了几何原本之外，徐光启还跟利玛窦和另一个西方传教士熊三拔合作，翻译过测量水利方面的科学著作。后来他又在研究我国古代历法的基础上，吸收了当时欧洲在天文方面最新的科学知识，对天文历法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徐光启不但爱好科学，还十分关心民间疾苦。有一年他的父亲死了，徐光启回到上海守丧。那年夏天，江南遭到一场水灾，大水把稻麦都淹了，水退之后农田上颗粒无收。徐光启为这个心里挺着急，他想如果不补种点别的庄稼，来年春天拿什么度荒啊？恰巧在这个时候，有个朋友从福建带来了一批甘薯的秧苗，徐光启就在荒地上试种起甘薯来。过了不久，长得一片葱绿，十分茂盛。后来他特地编了一本小册子，推广种甘薯的办法，本来只在福建沿海种植的甘薯就移植到江浙一带来了。这一回徐光启推出的练兵主张得到了明神宗的批准，他满怀希望想尽快练好新兵，加强国防。哪知道朝廷的各个部门腐败透顶，练兵衙门成立了一个月，徐光启要人没人，要想没想，闲着没事干。后来呢，好容易领到一点军饷，到了通州，检阅那儿招来的7000多新兵大多是老弱残兵，能够勉强充数的只有2000人，更说不上精选了。徐光启大失所望，只好请求辞职。公元1620年，明神宗死了，他的儿子明光宗朱常洛也接着病死，神宗的孙子朱由校即位，就是明熹宗。徐光启又回到京城，他看到后金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又竭力主张要多造西洋大炮。为了这件事呢，他跟兵部尚书又发生了矛盾，徐光启被排挤出了朝廷。

0: 刚起回到上海，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他本来对研究农业科学很有兴趣，回到家乡以后，又在自己的田地上亲自参加劳动，做一些实验。后来呢，他把他平日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部著作，叫做《农政全书》。在这本书里面，他对我国的农具、土壤、水利、施肥、选种、嫁接等农业技术都有过详细的记载，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大概在解放以前，在中国的一个小山村里，住着一位叫做愚公的大爷，为人忠厚，但有个毛病，听不了别人吹牛。一旦有人吹牛，他一定会比别人吹得更牛。人们尊称他为愚公，愚大爷。
3: 师傅，里边请。
4: 掌声不吉利，告辞。
3: 哎，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有酒掌声，酒掌。哇！
2: 哎，直到有一天，在一个烧烤店里遇到了一个更爱吹牛的男人。
5: 大哥，恭喜你又获得了世界吹牛锦旗。
4: 大点声！
5: 恭喜大哥获得世界吹牛锦旗赛的冠军。请坐。
6: Round one, fight。
4: 说句实话，要不是你请我吃饭，我真不出来吃饭。因为以我现在的身份，都很少亲自吃饭，嫌累。
5: 啊，大哥，那你咋吃啊？
4: 插胃管，一步到位，一点都不累。再说了，吃饭也不上这种破馆子吃啊。昨天中午打飞机去的法国吃的午餐，又打飞机回来接着睡午觉。
5: 啊，大哥，你这打飞机速度挺快呀。啊，
4: 这也太能吹了。师傅，你出嘴吧，你赶紧把它给我吹灭了。哎，师傅，我隐退江湖十几年，金盆洗髓，不能说话。
3: 那是为啥呀？
4: 我怕熏着他。
5: 大哥
4: 啊，
5: 你听说过愚公吗？
4: 愚公？你说的是那个愚公公吧？哎，我真是听不下去了。
3: 你
4: 什么你？你磕磕巴巴还跟我俩呜喳喳比比划划，不敢吐不敢吐，啊！师傅，他让我滚犊子。老妹儿，想吃啥随便点，这儿的老板就跟我亲兄弟一样。
3: 徒弟，哎，想吃啥随便点，这儿的老板就是我儿子。
7: 哎呀，你俩能不能别吹牛？我是这家老板，性别都没搞明白呢，说啥手啊？
4: 一天他就变了。这家老板就跟我亲妹妹一样，
3: 这家老板就和我亲女儿一样。
7: 哎呀，老头痛快痛快嘴儿，大哥拉倒吧，出来玩为的就是开心。
4: 说的对，今天大哥要带你大吃大喝。老板娘，
7: 哎，
4: 给我来4个大腰子，烤嫩乎点，烤老了可不好吃。
7: 放心吧，4个腰子带血筋儿的。
3: 老板娘，
7: 哎，
3: 给我来8个生腰子，别烤。

0: 盘辣根儿，炸辣根儿吃。
1: 哥，这腰子生吃啊，这味道不骚吗？
0: 我就爱吃那个味儿，那叫刺身。
1: 大哥，你老吃这个嫩腰子，那你身体岂不是杠杠的呀？
2: 我身体杠不杠杠的，你可能不清楚。我跟你嫂子至少一炷香的时间。
0: 师傅，你老吃这生腰子，你身体咋样啊？
3: 两个时辰。
0: 我要是一炷香，他媳妇儿不满意。
1: 哎呀，老头痛快动快嘴，大哥，拉倒吧，咱出来玩，为的就是开心。既然出来了，咱们聊点开心的事儿吧。
2: 说到开心的事儿，得说到我的买卖。咱们衙门里有人，前两天衙门呢要盖两座假山，价值2亿。老哥，我拿下了。
1: 是吗？大哥真牛。
0: 师傅，到你了，灭了他。工程2亿，工程根本都不在话下。看着没有？门口这俩大山，大行山、玉湖山，这俩山搁咱门口挡着太费劲，明天给他移走，整个来回绕弯走费劲，不玩了行吧？
1: 哎，大哥，要不咱俩换个地方吃吧？
0: 说的对，老板娘买单。
1: 来了，大哥，要不我来吧？
2: 你来什么来？我来买单，别客气。
1: 哎，我来吧，还是、哎、
2: 我来吧。
1: 不对呀，不对呀，
0: 师傅，咱赢了。看来呀、咱们在这吃也没啥意思。换个地儿吃腰子去。
4: 行，老板娘结账。
0: 哎，来这吃饭不用结账，签字就好使。哎呀，我签字好不好使？
1: 哥，你是说要移走这两座山不？
0: 对呀、
1: 好使。
0: 不好使，电话给他砸了。
4: 是，
1: 签字。
0: 看好不好使？
1: 好嘞。这张是你的。
0: 怎么还有我一份呢？
1: 我留着啊。衙门还有一份呢。
0: 怎么还有衙门一份呢？
1: 你自己看看吧。
0: 大行山、玉湖山，动工工程。
1: 这两座山啊，总挡我们家信号。哎，你不是说你能移山吗？移吧。
0: 小娘们，你玩阴的。
1: 让你一天到晚吹牛，乖。哎，
0: 徒弟，拿勺子，干啥？拿勺子干啥呀？挖山。
5: 越过山。
6: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曲苑茶楼，听了你就知道了。
7: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8: 人在各个年龄段的理想不一样，今年我的想法是什么呀？理想，我的理想就是重新投胎再活一回。我这半辈子从小就没享过什么福。你这，我记得我小时候穿那个塑料凉鞋，头年穿完了，第二年还得穿，小了没钱买新的。我爸爸呀，在火上做一盆开水，把凉鞋放进去泡软喽，捞出来给我穿上，撑大喽，旁边搁一盆凉水，把脚放进去，呲啦，定型。最盼着就是春游，到了公园也没什么玩的，

子疯跑，这孩子过来，老师我捉一只蝴蝶，那孩子过来，老师我踩朵野花，我过来，老师我踩一脚屎。从小我就倒霉，还玩捉迷藏，大伙蒙着眼睛让我们藏，我顺着公园那小门就回家了。哎呀，这同学这找啊，都报警了。您别瞧我蔫桃啊，小学一年级我就担负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那时候我父亲在那个单位食堂当厨师，他往出偷什么呀，我往外带什么。有一年这个春节他们单位会餐，我爸一瞧厨房没人了，开始往我身上藏东西。有这么大块一片牛肉给我贴在前胸，有一块羊肉啊贴后，你也藏过，那你怎么知道贴后背啊，就是贴后背，那个铁丝儿窝俩钩，往肩膀上一跨，肉砍尖儿。

0: 棉帽子给我扣上，除了脸长点没毛病。从这个餐桌上啊撤下来一个火锅，里头不少羊肉呢，舍不得倒，搁在地下，让我站在上边。火锅有俩环儿，俩环儿系俩绳，前面一根后边一根，吊裤腰带上。他那大衣一直到脚面，外人看不出来。我爸说：“快走，快走，走不了，你这儿吊着东西迈不开腿。”我爸爸呢，拿一小车推着我，我往那车上一站，就这样。这挂着东西呢，这手怕血豆腐掉了吧？到门口啊，这看门的一瞧，方师傅，你儿子来时候没这么胖，伸手就给我拽住了，整抓我肠子上。我说你放手，这一较劲呐，肠子折了。方师傅，你儿子够肥似的，顺肚脐眼流油啊，嘿，还是香油。我说也该着出事儿，我那火锅那个炭呐，没完全灭，出来小风一吹着了，从那个袖口的领子冒黑烟。看门的一瞧，你儿子猪八戒吧，不腾云驾雾啊，这底下一烤我出汗啊，血豆腐化，满脸血道呗。看门的一瞧，怎么这么恐怖啊？我爸说我们孩子就这样，热血青年。
1: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瑞仙郡主和五公子岳震得了盘龙山的地理图，要出牧羊城，被元帅铁飞龙横住了道路。铁飞龙高声断喝：“郡主，你不在王宫，到此作甚？”瑞仙故意的气他：“哟，铁元帅，你还没给我道喜儿呢，来，我给你引荐引荐，这是你们的骏马，骏马想他的生身老娘，领着我要过关探母，请您开城吧。”什么？连夜过关探母？铁飞龙一想这里有事儿，就冲他连夜要走，十战九成九。这个奔德牧是奸细，不能让他走。但有一样，郡主不知道啊，要被这奔德牧拐走了，可得怎么办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哦，郡主要出城，好啊，拿来。什么？老王爷的旨意呀、啊，有他老人家的旨意方可开城。哟，我没有啊，父王喝多了睡觉呢。再说半夜三更的也不好找他，你是元帅，就请你行个方便吧。郡主，这不是

0: 行的方便事儿，这乃是军规国法。再说今天晚上是你们的洞房花烛夜，不在皇宫愣要出关，这里定有缘故。我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想郡主你能明白。快回去将此事禀明王家千岁，要出关也明天走，你今天晚上是走不了了。
1: 哟，连我的话你都不听了，你还要反呢？啊，我明白，招奔德木为骏马你不乐意，你今天是来报仇了，对不对？开开门，快点！
0: 我不给开，再要不开我宰了你。说完瑞仙摘下绣绒大刀，手中一横，催马抡刀奔着铁飞龙，唰就是一刀。铁飞龙急忙闪身躲过。郡主息怒，我有话说，你上当了，害你管不着我，乐意上当。看刀，他左一刀右一刀的砍铁飞龙，铁飞龙不敢还手，他和郡主可真不敢动手啊。哎呀，郡主你这是耽误事呢，别忘了这座城是你父王的，我为了谁害你，爱为谁为谁，我为我自己了。五公子岳震一想，别让郡主在这支吧呀，干脆我给郡主断了后路，说明真情实话就得了。想到这儿高喊，郡主你闪开了，有我呢，用着你吗？郡主虚晃一刀，圈马往旁一闪，心里还挺高兴呢。嗯，别说，还挺向着我。骏马，揍他，给我出气！你闪开吧。岳震催马到近前，铁元帅，知师达物者乃为俊杰，把城开开。奔德木，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日的对头，我死也不能放你。不放啊，那你是活腻歪了。我明人不做暗事，告诉你，我乃是宋营的大将，我的哥哥就是扫北大帅岳雷，你家公子排行在五，叫岳震。想不到在牧羊城招了骏马了，我和我的哥哥汤琼两个把事儿已经办完了，要出关。开，要不开白天怎么揍你的，今天晚上还叫你怎么吃锤啊！你真是宋将，害错了官宦。好啊，气死我也，招锤！呜，铜锤往下就落，五公子摆八楞紫金锤往外相迎，两个人站在一处，汤琼在一旁站脚助威。郡主心里着急，暗暗的埋怨呐、啊：“哎，骏马耶，你报的哪门子名啊？这不是坑人吗？快点出去，比什么都强。倘若我父王来了，我有什么话说呀？”他正在琢磨呢，可了不得喽！就听着后边啊，连珠的炮响啊，叨叨叨叨，咕噜咚。人昏马炸呀，就听有人高喊，站住，郡主快回来呀，王爷到了。瑞仙吓得心蹦蹦直跳，哎呀，郡马，我父王来了，可得怎么办？五公子一边打着一边喊，他来就来呗，那有什么呢？汤琼说，别着急，还有我呢，你别怕。再看老郎主弯延寿气的浑身颤抖啊，盔甲都没穿呢，骑着战马一直追到城门下。老郎主怎么来的？人家能得不到信儿啊？那御书房是一班两个人，一班两个人，该换班了。换班这两个人推开门到屋里一瞧，好嘛，那两个人没了。两个人扯着嗓子喊，床上被绑的那两个在那直动弹，把他们打开一瞧，解下了绑绳，仔细一问，这两人都说明白了，郡主把图盗走了，把我们两个捆上了，连相就告诉完颜寿去了。完颜寿吓坏了，
1: 这图就是我的命啊，没有图我还活得了吗？哎呀，瑞仙呐，你也太糊涂了。就这么吓得连忙点兵，把皇宫内院所有的兵都划了起来了，凑到一块儿骑马在后边追，那还不快呀、啊、很快就追上了，呼啦一下子就把这三个人围在了当中。老王爷完颜寿气喘吁吁，高声喊喝：瑞仙丫头过来！瑞仙催马到了近前：父王，你老人家怎么出来了呢？你还问我呀？哎，盘龙山的地理图哪儿去了？哎，这啊，叫女儿我拿来了。你拿它干什么？爹，我就说实话吧，是，哎，千不该万不该，怎么今天招了这么个骏马呢？你知骏马是谁呀？乃是岳门之后五公子岳振，那个矮个的是汤琼、汤怀之子，他们两个人奉了扫北大帅岳雷之命到这来到盘龙山地理图，想不到冤家路窄和我碰上了，还结为夫妻。在洞房里，五公子岳振掰开揉碎和我说，说我们大金国打宋朝是不应该不对的，逆天而行。另外早晚早晚早早晚晚盘龙山一定得破，要是打到牧羊城，怕是父王娘亲性命难保，为了保住二老的性命，保住牧羊城的老百姓，所以女儿将图献出去了。哎呀，丫头，你上当了，把图给我拿出来。你既然知道他是奸细，就应该禀明孤王，为父将他杀死，再给你另选骏马。你怎么能够胳膊肘朝外撅，吃里扒外呢？父王啊，可我觉得骏马说的也对，老人家，大宋朝有的是高人，即使是我不把图给他，早晚早晚早早晚晚，人家用别的道也能把图弄走。到那阵儿，这座牧羊城要是被打开，老人家您就得云阳市口开刀问斩，到那时刨坟灭祖，挫骨扬灰呀。老人家，我当女儿的不能不给您想想后路啊，要是将图献出，他们能看在女儿的份上，饶过爹爹的死罪，保住祖营，保住全城的人，也算女儿一点的孝心吧。胡说八道，你把图给我拿出来。啊，图我已经给他们了。给他了，那好，你我就断去父女的情长，我要了你的性命，拿你的脑袋，我到黄龙府去请罪去。说完摘下九耳八环大刀，直接够奔瑞仙郡主劈来。瑞仙哪敢还手啊，左躲右闪：父王啊，你千不看万不看，还要看在我老娘的份上，你忍心把女儿杀死吗？你就是把我杀死，我也不还手。爹爹您住手吧。唐琼急了：郡主你躲开，有我呢。噌，往前一进身，横住了完颜寿的马头，一伸手，噌，瞪出一对天罡棒，手中一晃：哎，完颜寿，赶快开城，放我们三个人出去。你看你多好的姑娘，多好的姑爷啊！哦，又杀姑娘又宰姑爷，你还活不活了？你怎么老了老了还糊涂了呢？完颜寿，今天放了我们三个人，万事皆休，要不然就把你这所城给翻个个儿。活地丁，都是你和那岳振搅了我的家，搅了我的国，搅了我的城啊，我岂能放你？嗨，你想不放能行吗？完颜寿，你有点老糊涂了。你没看看，现在大金国屡打败仗，盘龙山要是一完蛋，马上打牧羊城，这座城还禁奏吗？得了，开开城放我们一走。好姑爷好姑娘好亲戚多好啊，你都得罪净了，你连个后步都不留。开开，搓地钉，我绝不饶恕你们。砍刀，奔矬子就一劈，矬子 噌一闪身，大刀劈空，猛然间右手的天罡棒直奔老人的脚面呢，砰就砸下来了，可把完颜寿吓坏了，脚面子上除了皮就是骨头，没有肉，砸上可疼了。一闪身，汤琼这个天罡棒又到，再瞧汤琼马前马后马左马右窜蹦跳绕，哎呀，这个灵球把个完颜寿忙活的眼花缭乱。完颜寿能耐不小，怎奈碰上汤琼了，汤琼不跟他真打，就是逗弄他，把他鸡屋缠在这块儿。那边已经分出胜败，五公子岳震和铁飞龙四柄锤空中乱舞，八个马蹄脚绕在城下，两旁边军兵高挑着灯球火把，天光已经泛亮，战了没有20个回合，分出高低。铁飞龙白天挨了一锤，受了伤了，晚上不敢硬碰五公子岳震的锤，怕是再碰上这口血喷出去了不得。可是这口血也没喷出去，也没咽回去，就在这堵心道作病了。所以越打着气儿又不够使，越打气儿又不够使。猛然间，二马巴拉一错蹬。五公子一想，反正今天也这么回事了，不打也出不去了，反手啪地锤，正揍在后脑海上，当时把铁飞龙打个万朵桃花开，死尸张落在马下。军兵一乱，五公子马奔城门洞，想要砸城门。就在这阵儿，远处有人高喊：“王家千岁，住手啊！我有话说。”由远而近，来了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位文官，急得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噼里啪啦直流。瑞仙郡主一瞧，正是左丞相王丹，忙冲汤琼喊：“汤将军，你快回来，有拉架的来了。”汤琼撤双棒，噌往旁一闪身：“哎，完颜寿，等会儿打，大没人到。”完颜寿刀交左手，手捻虚然，留神观看。啊，王丹，这火呀又撒到王丹身上了。五公子岳震成亲，不是王丹的大媒吗？再瞧王丹来到了近前，甩蹬下马，跪在完颜寿的眼前：“千岁，老臣请罪。所庙叫护国寺，里边有300个和尚，这些人都是练武术的主啊，能为挺大。护国寺老喇嘛活佛普峰手下的弟子，那普峰耗尽了心血，在盘龙山重新修建，半人工半天然，能守能攻。金乌珠的兵马就扎在了山里。上一次，两位先锋官岳林、郑世宝领3000大兵正到盘龙山前，金乌珠往里一退，人家藏起来了。两个人一进来就懵了，两人进来时候觉得是从左边山道走的。马上加鞭从左边追赶金乌珠，追来追去发现金乌珠没了。哎呀，人怎么没了呢？前面是双阳岔路，是往这边拐来呢，是那边拐来呢？嗨，咱们两个呀，一边一个来吧。两个人分开道了，一边一个追吧，追来追去，越追越没影儿。没办法，顺道回来了。回来了又在双阳岔路着，哥俩又碰上了，说咱俩往回去吧，一兵一卒没带，你说倘若被困在山里，咱那3000人就没了。就这么哥俩要往回走，哪知道走着不远，发现又出了双阳岔路，俩人就懵了。来的时候没觉得这块还有条道，咱俩是从哪么来的？就来里转转开喽，转来转去，转到了一个地方，这块是个额头峰，叫燕翅峰红谷峪。这块山峦重叠，是谁管什么？陆花王外罩官袍，内衬连环甲， 200名军兵也全是百里挑一拔出来，能征惯战的主。等到了第二天，天还。

没有料，就出发了。诸葛瑾、牛皋等人相送老王爷。等到了大道，众人齐斗丝缰，乱撒交环，直奔盘龙山。盘龙山离牧羊城七八十里地呀、啊，渺无人烟，树木狼林，杂草楚生。这个地方本来人就少，再一打仗就更没人了。除了连营走出五十多里地儿，步步见高，远处山峦重叠，远看无数的山头成为环形，好像一条老龙在盘着，龙头在南，龙尾在北。远远的看去，山头上有大旗飘摆，离山口还有十里地儿了。在山道上用松枝搭的牌楼，牌楼下边站着两大溜的金兵。岳飞一到，一部分人上前迎接，另一部分人飞奔山口给金乌珠送信儿。迎接岳家军的小帆来到马前，哗跪倒磕头，行中原的大礼，迎接岳元帅。岳雷一摆手，诸位将军免礼平身。他一指陆花王，哎呀，众位将军，这是我家王家千岁陆花王，我数个字说叫召见。这些个番兵急忙要跪到召见的眼前，参见王家千岁，愿千岁千千岁。哎呀，众位将军免礼平身，你们四郎主呢？郎主叫我们来接您，给你们带道来了。好，既然如此，头前带路。这些番兵在前边带道，后边众人跟随往山里走。岳雷观看地势，一看两边是高山，中间是一条山道，一慢坡，越走越高。这个地方还不太宽，只能并排走两趟车。这块是易守难攻，进去容易，出来可要费劲呐、啊。刚到山口，就听里边响了九声礼炮，冲出无数的人马，五颜六色的彩旗迎风招展，别了号角闷闷直响。前边是骑兵，后边是步兵，当中是六国三川的狼主，众星捧月，伴随着金乌珠。身后是金灵子和哈密赤，左右有两头白毛大骆驼，骆驼上边坐着两个和尚。左边这个和尚秃头亮顶，魔顶六戒，方面大耳，脸上都起紫光，胸前挂着一百单八颗的骷髅素珠，身穿纳头，胖袜僧鞋，德胜高挂着方便连环铲，年龄在六十来岁。另一个是驼头戴法的僧人，能有七十多岁，头戴月牙莲子箍，散发披肩，身穿绛紫色的袈裟，大红中衣，白袜，开口僧鞋。这个人长得太瘦了，满脸的皱纹，眼窝深陷，两腮无肉，有点像骷髅骨。这个人瘦的掐吧掐吧没一把，捏吧捏吧没一盘，做菜只能出扎排骨，溜肠肚，没有肉，要是没皮包着他都散架子了。海下黄焦焦的胡须，手拿素珠，闭目合睛，德胜钩挂着插条杖。牛通一看乐了，哎呀，这叫什么鸟啊，吓人。何凤一扒拉他，别说话。不过看着这两个人也觉得脊梁沟发凉。书中暗表，那个瘦子驼头戴法的和尚是北国镇国老喇嘛活佛，叫普峰，是金蝉子、银蝉子、王大鹏、金灵子的师傅。那个胖子是北国的国师，叫安铎。这是金乌珠请来的两个老喇嘛。金乌珠在诛仙阵一仗伤了元气，退到关外就走了，派金灵子请出老喇嘛活佛普峰，哭诉中原失败的经过。普峰火了，我教这几个徒弟全死在中原，金睛墨角兽也归他们了，我得亲自出兵，又怕自己人单势孤，约来僧友安铎一块儿来到前敌抓岳雷。金乌珠又在盘龙山设下各种埋伏，以双王会为名，要把岳雷和宋王骗到山里一网打尽。他定了五条毒计，在山里埋伏了十万兵马，兵套兵，阵套阵，把人家困在里边，累生双翅也飞不出来。岳雷和陆花王一到，有人给送信儿，所以响炮出山，亮队迎接。金乌珠在马

0: 上抱拳，哎呀，王家千岁一向可好，有失远迎，望其恕罪。陆花王也是脸上挂着笑，有劳郎主大驾金身，不敢当啊，不敢当。岳元帅一向可好，岳雷一报腕，郎主，我们应约赴会打搅了。
1: 哎，这是赏我的脸呢，来来来，我给引荐引荐。他一指着胖和尚，这位是我们的国师，叫安铎。
0: 又指着瘦和尚，这位是我国老喇嘛活佛普风长老。普风啊，连眼皮都没撩，动都没动。安铎还点点头。金乌珠往里让，众人进山。岳雷的战马挨着陆花王，陆花王的这边是何凤，骑着金睛墨角兽，洋洋得意。金灵子看见何凤骑自己的宝马，眼珠子都红了，恨不能过去把他的马抢过来。何凤还是笑呵呵的。金乌珠强压怒火呀。岳雷一行走着，眼睛往周围观瞧，就看两边的山头，无数的兵将弓上弦，刀出鞘，山道两

0: 书之人龙可荣。
1: 哎，将军，把马给我，请到里边坐一会儿。岳林一摆手，不用，我在这挺好。哎，远道而来，得吃点东西，我不饿。你得喝点水，我不渴，哪能不渴不饿？还是跟我走吧。少废话，后退，我不愿意动弹。嗯，好，那就拉倒。龙可荣心的话，狼主叫我把马要过来，这个主还挺厉害，不用厉害，一会儿就完。龙可荣过去偷偷的找了几个人看着岳林。此时岳雷保着陆花王进了龙棚，这个龙棚是用芦席搭的，地方非常的宽敞，坐北向南有两张桌，这两张桌是给陆花王和金乌珠预备的，下边东西两大溜，那是群臣坐的位置，东边是岳家军，西边是金乌珠的人马。众人见礼已毕，都坐下。金乌珠可乐了，心的话，姓岳的，这回你再往哪儿跑，只要进了我的芦席棚，插翅难逃。在我芦席棚的外边埋伏了300名刀斧手，摔杯为令，闯到里边就得把你们君臣剁成肉泥。金乌珠要害岳雷和陆花王，要知君臣生死如何，明天接着讲。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6: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0: 幸福情缘，一生情缘。各位中午好，时间到了此时此刻的一点整，这里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要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勇敢发声，无论是爱的烦恼，
1: 对对，就是在上手之前也会对着那些模具。
0: 但是最后一个专业的问题，你认为那些模具跟我们真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以扎很多次。
0: 对，而且它不疼不痒不叫，是不是？
1: 对
0: 啊。好吧，非常有意思啊，还有很多问题却想问你，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了解一下此时此刻打进热线的这个姑娘的情况啊。我们是一个医院的护士，那兴趣爱好呢？平时我们出了医院这个门回家，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
1: 可能会出去和朋友逛逛街，拍照，
0: 拍照是吧？
1: 对，
0: 打卡拍照，逛逛买买什么的啊。姑娘，你是哪里人呢？
1: 南京的。
0: 哪里的？
1: 南京。
0: 那就咱们本地人呗。
1: 对。
0: 就咱们本地人。然后父母退休了吗？还是？
1: 父母还在上班。
0: 父母在上班呢。你是家中的独女吧？
1: 对。
0: 那你现在是跟父母同住，还是说我们自己住？
1: 自己住。
0: 自住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住房，对不对？
1: 对。
0: 那平时经不经常回家呀？
1: 不忙就回家。
0: 不忙就回家来跟爸爸妈妈都做些什么呢？
1: 可能出去逛逛街，在家里做做饭。

0: 爸就是这里歌里唱的，给爸爸捶捶肩，帮妈妈洗洗碗，是吧？
1: 对。
0: 嗯，那你下厨房吗？你刚刚说没事也做做饭，享受厨房吗？
1: 嗯，对。
0: 嗯，有没有拿手菜？
1: 没什么拿手菜。
0: 为什么呢？反正我们打打下手总是不错的啊。
1: 嗯。
0: 然后跟父母住，回去帮帮，看看父母。然后其实爸爸妈妈说实在的，真舍不得让孩子再做些什么。毕竟看到孩子回来，来探望他们就很开心了，是吧？
1: 嗯
0: 嗯，但是我还是建议啊，咱们呢在咱们的兴趣厨艺上呢多多的钻研一下，咱们自己生活的时候哎也有一份好手艺，对我们自己吃的好点也是有帮助的，更不用说回到父母家的时候，妈妈你今天歇着吧，这个周末我来了，刷刷刷刷刷弄几个硬菜出来，哇，你说妈妈他们会不会心花怒放？
1: 当然了，
0: 当然，所以这方面可以下下功夫。其实有现在我知道有一些做饭的那个 APP 特别棒，除了有那个各种的那个调料的精确的算法，它还有什么视频，帮助你一步一步的就把一个菜就做出来了。
1: 对，
0: 试试看，这也其实叫我们的兴趣爱好，同时也可以算我们的一个专长，对不对？下厨房，嗯、好吧，嗯。94年的，在医院里面做护士工作的一个女孩，平时呢就喜欢逛逛街啊，跟姐妹淘一起，是南京本地人，父母还在上班，姑娘呢现在是自己住，有自己的空间啊。那以前谈过恋爱吗？
1: 谈过，
0: 谈过啊。好的，对于未来的男朋友也好啊，未来的我们自己的小家也好，你有什么样的设想呢？你希望是一个怎样的人出现，给我们说说。
1: 嗯，86年之后吧，相对的工作，年收入是5万以上。
0: 年收，等一下，慢，年收入是5万以上就可以了吗？
1: 15万，
0: 嗯，好，嗯，
1: 身高的话1.75米以上，
0: 嗯。那你的身高呢？
1: 我身高是1.6米。
0: 嗯，你大概年薪多少呢？综合下来，嗯，综合下来你大概一年的收入？
1: 这个我也没咋算过，可能开工资就花掉了。
0: 对，但是我们有，应该会有我们的一个什么，一个 APP 在里面可以查到啊，到时候可以看一下。嗯，好，再来说说对男生的期望。
1: 在南京定居有房就行，性格喜欢积极阳光，有责任心，上进。
0: 嗯，积极阳光，上进，有事业心，对吧？
1: 对。
0: 嗯，好，那你觉得自己是个怎样的人？我们来概括一下自己。
1: 嗯，我是比较容易快乐的人，
0: 嗯、
1: 常常怀着知足常乐的心理过日子，尽量把每一天都过得非常有元气满满。
0: 嗯。嗯，就是我能说一下，你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积极的乐观主义者吗？而且是一个挺简单的姑娘。
1: 嗯
0: 嗯，就是没那么多心思，也没有那么多的怎么讲，就是更多的规划，就过好每一天，然后我就觉得挺好的，有一些些的小小细节就能让我轻松的快乐起来。
1: 对，
0: 嗯，所以你对未来的期望就是说，这个男孩呢可以是86年以后的。
1: 嗯，
0: 可以大自己一些，甚至可以多大自己一些。你需要的一个就是他成熟稳重的，能够引领你的。
1: 对，
0: 嗯，年薪15万左右，身高1.75米以上的男生，在南京有房，积极阳光，有上进心，最好是姐姐跟你来补充一下，最好是成熟稳重，事业呢稳定下来的。
1: 嗯
0: 嗯，好。觉得呢？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纪，其实对爱情、对未来有了很多丰富的想象吧。还有没有是需要跟我们用你自己的语言来补充一下的？比如说，我希望的他是这样的，如果有一个场景构画是更好的。
1: 没什么了也。
0: 没什么了啊？可能一时间像跟朋友一样问起来，比如说朋友要给我们介绍对象，嗯，就跟吃饭一样，随便随便。没什么没什么，但是如果把这个人带到你面前，女孩你相信我，你肯定就会生出很多的啊，不够高啊，这个皮肤不够好啊，这个住的有点远，等等等等的，可能问题就来了。现在单让你

0: 概括，可能你真的说不出什么啊，得见面，得处，是吧？
1: 嗯。
0: 所以呢，我想下一步我想说的是，咱们两个即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节目改版之后只有半小时了，即使把全部的时间都给你，可能咱俩也聊的就是一个皮毛，是吧？
1: 对。
0: 最快捷、最高效的一个办法，就是跟我们线下的红娘老师来一个面对面啊，让老师们在线下，哪怕跟我们就可以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从从容容、深切的让老师了解你，同时呢，让你即刻的在海量的会员当中，尽快的去筛选、匹配，找出那个最适合的，我们就可以马上在线下的约会约起来了。否则就跟我们很多的线上的 APP 交友征婚一样，我们就是刷来刷去。大家都觉得有无限的可能，但其实大家很轻易的就错过了彼此，深入不下来，感情也好，生活也好，还是要落地才更加实际。尤其是感情这回事，可能对于女孩子来说啊，是更加重要的，我们要把它从一开始就处理好，如果是有规划就更好了。过好每一天其实是每一个人的过好每一天，每一天好了就行了。那每一天好了，未来是不是一定会好呢？有很大可能，但是不一定，因为它需要规划。
1: 嗯，
0: 你能听懂我的意思吧？
1: 嗯，
0: 我们把每一天的心绪可以过得简单、快乐、单纯，不烦恼就行了。但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护士阶段，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业务的提升啊？我们有没有必要在几年之内拿一个学历的提升啊？这刚刚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啊。再比如说同等的竞争压力下，我们是不是希望我们的事业在上一个台阶啊？那我们是不是这工作我们就做一辈子？如果我不喜欢上夜班了怎么办？这些是需要我们来规划的。我想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一定也能体会到。那具体怎么办，肯定不是说我每天轻轻松松过一天这就解决了，那不是，肯定要动起来。事业如此，我们的爱情生活同样如此，好吗？嗯，趁着空闲，趁着哪天不上夜班的时候，把觉睡足了，我们漂漂亮亮的、开开心心的跟红娘老师预约一下，去线下见个面，好吗？5223-5215，同样是这个电话。
1: 嗯
0: 嗯，好的，我姑娘，祝你工作顺利，也祝你开心，真的像你自己期望的并且做的那样，每天都开心顺利圆满。
1: 好的，
0: 但是更要健康，更要幸福，一起加油啊。再见。
1: 嗯
0: 嗯，再见。是我们第一位打进热线的一个女孩，听得出来啊，这是94年的女孩，刚刚30出头，但是心性呢单纯而快乐，是独生女啊。她说她的宗旨就是过好每一天就可以了，当然未来的是希望呢能够生活中出现一个成熟稳重有事业心的人，能够在生活中是一个好的搭档，同时做一些精神的引领啊。这是一个简单快乐的小护士。想要认识我们打进热线的每位嘉宾都可以随时拨通5223-5215，因为他们的信息已经被详细的记录在这里了。同时线下5223-5215你也依然可以通过了解主要讯息的方式，让我们的红娘老师告诉你哪一天的哪一位嘉宾，因为我们的信息其实都是流通的。5223-5215 5223-5215，
2: 只要你来，我便等候，等候与你相遇，等候与你相守，等候与你相伴一处，等候与你共赴白首，幸福情缘等你遇见。
0: 幸福情缘等你遇见，遇见你的一世情缘。情缘专线5223-5215 5223-5215。我们说这档节目呢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除了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些讯息我们都是互通的，同时呢你在线下还有多种方式可以及时的找到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负责的红娘老师，我们就在你的身边。搜索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添加关注参与话题讨论，或者搜索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征婚信息。乘坐公共交通地铁2或3号线可以到大行宫的3号出口集市，找到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室，新世纪广场 A 座的1002室。祝愿所有单身的朋友们尽早的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稳稳的幸福。我是子君，继续开通5223-5215，在直播的这半小时的时间里来接听和认识我们线上的朋友。来认识第二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3: 你好，
0: 你好。

0: 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小伙子，来吧，按照我们的惯例，再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啊，好的，我是南京本地的，91年的。对，现在是那个本科学历，做的是软件工程类的工作。
0: 软件工程。
1: 对。
0: 软件工程师。
1: 对的，对的。对，然后就是，平时的话，时间的话就是正常工作，偶尔加班。
0: 朝九晚五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这个软件工程这个工作是什么？你们单位是什么性质呢？什么私企还是？
1: 是属于国企。
0: 国企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一般来说在国企工作的，我没有在这个体制里工作过，是不是一般这个国企类工作都不太忙啊？
1: 也不一定，还是要看有没有什么项目做。有的时候会忙，
0: 有的时候会忙。好像你就比较稳定，朝九晚五。
1: 对，有的时候也要加班，偶尔也要加班的。
0: 那你休双休吗？
1: 对对对，是双休。
0: 好，说一说介意吗？说一下大概的薪资。
1: 薪资大概是20万左右。
0: 二十万左右啊。好，
1: 对对对。
0: 身高体重。
1: 身高的话是一米七八，然后体重的话是75。
0: 好的。平时的兴趣爱好呢？
1: 兴趣爱好就平时有空的话喜欢看看电影，打打游戏。偶尔运动一下。
0: 听起来像一个正常的男生，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好。如果用几个词语来概括一下自己呢？你会怎么形容自己？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1: 属于乐观开朗，就是热爱生活。积极向上。
0: 有没有事业心？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女孩找对象，她们就觉得有事业心，感觉到跟了这个人生活就有奔头。
1: 对对对，有事业心。
0: 有事业心和有事业野心，你觉得有什么区别？
1: 有事业心，一个可能目标更高吧，
0: 好像就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对，更高的目标，一个可能就是相对来说的那个比事业那个野心稍微再低一点，就是没那么高的要求。
0: 事业心就是独善其身，我对自己有一些进阶的要求，但是这个事业的野心可能就是在阶层方面，在体制内的阶层方面要有跨越了，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好的。那么我觉得你听声音就是非常阳光的一个男生，那你应该很会谈恋爱吧？
1: 还可以。
0: 怎么叫还可以？
1: 就是属于正常的。
0: 就是前任多不多？
1: 不多。
0: 你给我一个数字。
1: 三个。
0: 你是看过标准答案吗？
1: 没有。
0: 好吧。
1: 对，谈的不算多。
0: 三个好像是一个听起来不错的数字。
1: 对。
0: 有人说啊，这个在男生的心里啊，没有现任，永远都只有前任，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吧，我觉得还是就是关注眼前的可能。
0: 就是那句话，你们没有在一起，那一定有他的不能在一起的原因。
1: 是的。
0: 好，聚焦于现任啊，我就觉得活在现在是最好的，过去的就让他过去。有的人就总是回望，有的人呢就总是往前瞻。更多的人我觉得活在当下是比较好，比较踏实啊。
1: 对，
0: 那我们来说说当下的最切实的问题啊。91年的男生现在是34岁啊，年龄对你构成焦虑吗？
1: 没有焦虑，没什么焦虑。
0: 那你觉得到什么时候你会有这种特别迫切的焦虑，就觉得找一个人是个女的，能看得过去就行？你会觉得哪一天？对于男人来说
1: 的话，可能会40左右吧。
0: 40左右。
1: 这个东西因人也是因人而已，可能我觉得是40左右。
0: 好，我觉得50岁的男人可能会觉得还算了，人生可以扎成一把来过了。好，
1: 是的。
0: 那说一说，我们具体来说说对于未来的他你是怎么想的？
1: 就是生活，就是正常工作生活比较规律一点，然后就是

0: 身高的话1米63以上，
1: 嗯，
0: 然后本地人优先吧。
1: 嗯，本地优先啊。你是哪里人呢？
0: 对对，嗯，就是本地的。
1: 嗯，好。
0: 然后的话就其他的话就是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1: 嗯嗯，你觉得女孩子你要找的这个人他拥有怎样的兴趣爱好是跟你一拍即合的，让你觉得特别加分的？你喜欢怎样运动的女生，怎样兴趣的女生？
0: 就是性格好一点，温柔一点。
1: 嗯，这是性格，我是说兴趣爱好。
0: 啊，兴趣爱好。
1: 嗯，
0: 兴趣爱好的话就是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热爱旅游。
1: 现在我们说的越来越多了啊，美食、旅游，还有呢？
0: 那个看电影，然后没事喜欢出去。那个逛逛散散心，然后，
1: 嗯，
0: 对，简单什么爬爬山什么也可以。
1: 嗯，就是可以归到运动嘛，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打打，
1: 因为这里面也有自己的兴趣嘛，对吧？电影啊，
0: 对对对，
1: 运动啊什么的。如果再有对于美食的兴趣，大家一起吃，能吃到一起，才能够谈到一起，才能过到一起，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如果能跟你联机打个游戏是最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嗯，好。其他还有什么？
0: 嗯，其他的话，目前就这么多。
1: 嗯，好，那目前就这么多。如果说有一些未尽的，我们随时再来继续5223-5215咨询了解，好吗？最快捷的方式，当然就跟我给上一位这个那个女孩说的一样，最快捷的就是我们拨通热线，跟候鸟老师预约线下见面。
0: 好的，好的，
1: 嗯，好的，小伙子，祝你快乐幸福哦！再见，
0: 感谢老师，
1: 嗯，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每一次相遇的背后，也少不了主动的安排；每一段爱情的背后，都少不了真心的经营。遇见他，害羞脸红不要紧，为你定制幸福情缘；遇见他，相亲嘴笨不要怕，教你诉说心中爱意。听见幸福情缘，找到幸福情缘。
1: 听到幸福情缘，找到你的一世情缘。情缘专线5223-5215，5223-5215。这里是江苏故事广播，改版之后为时半小时的幸福情缘的尾声了。是的，半个小时啊，处乎之间一闪而过。但是呢，我们有两位一男一女啊，两位单身的我们的朋友打进了热线来发布信息。我想他们的主要信息呢，其实已经在我们的名录上了。而我们这里包括跟我们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机构同样拥有着海量的会员。那么节目有限，但是呢，我们为您服务的心和热情以及我们的后续是无限的。那接下来的尾声时间还有2分半钟，就让我们一起来通过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情感老师的播报来告诉我们，分享一些单身的男女讯息，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好。
3: 哎，你好，子欣老师。
1: 你好，曹老师。那接下来的2分多钟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吧，我们今天的单身信息。
3: 嗯，好的。
1: 好，
3: 那我们今天呢介绍的第一位男嘉宾呢，他是一位99年的男生，身高呢是在1米74，籍贯是江苏，男生学历是本科双学历，目前在南京大型电器公司，年收入呢25万加，有房多套，也会开车。父母的话呢，目前都是央企在职独生子，平时喜欢打篮球。那他希望女生呢年龄比他大1岁，98后都能接受，小4到5岁，希望身高呢是在1米60以上，学历专科或本科以上，希望女生呢外形较好，甜美可爱，性格的话呢阳光活泼开朗，其他没有太多的一个具体要求。如果你也想认识这位99年阳光帅气的大男孩，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5223-5215。
1: 好，我们了解完了这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我们接下来认识下一位。
3: 嗯，好的。那我们第二位女生呢是一位96年的女生，学历硕士，身高1米63，他目前呢是一位老师，是语文老师，合同制，年收入呢大概在8万左右。本人未婚，父亲从事工程审计，母亲已经退休了。他喜欢运动，游泳。他希望男生的话呢，比他大5岁或6岁以内啊。身高的话在1米73以上，学历本科或以上学历，收入的话呢，大概在15万上下。

0: 合，希望男生人品好，阳光，对父母孝顺，两个人呢三观一致。如果想认识这位96年的老师，女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 5223-5215。
1: 好的，谢谢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秦刚老师、曹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单身信息的分享。那随着最后一个信息的播报，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结束了。南京幸福婚恋那线下的机构更有专业的人做着专业的事情，也谢谢曹老师，同时谢谢朋友们收听幸福情缘，我们下次再见。
2: 原本只当作是片刻的吸引，后来才发现真的是情不自禁，确信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于是揣着一口袋的开心拥抱起幸福，拾掇着甜甜蜜蜜，开始迫不及待每一次和你的相遇。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心灵间最美的邂逅叫做爱情，它如同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闪耀着永恒的光芒，它能轻轻唤起人心底最深处的涟漪，拨开温柔将幸福堆砌。遇见爱，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

0: 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十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利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晓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晓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呢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请张老师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节目当中呢问候收音机前的您，和您呢一起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在线直播。大家也知道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张老师啊在家调整了让他好好的休息啊。我们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到紧张的中考当中了，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这个未来树教育的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进行沟通。那我们还是向李老师问好。李老师您好。
2: 大嘴老师好，各位观众和听众大家下午好。
1: 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和大家呢一直来关注到我们节目的现场。现场的两部热线是84452999、84652611，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抖音是中国考升学规划张老师。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呢，大家赶快来观看我们的直播，然后点亮左上角的爱心灯牌，点亮之后呢就可以呢进行观看的升级。升到12级呢张老师将免费的时候呢要做准备，可能很多人今天会带着孩子去看考场，对吧？然后呢在雨天当中呢去看看考场啊，然后回来呢再这个好好的过过端午。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呢，我们南京人端午节要吃五红。李老师到南京来几年了？已经好几年了吧？
2: 有8年了。
1: 对着话筒说话。
2: 8年了。
1: 对，然后你在八年，你知道南京人吃的五红是哪五红吗？能讲一讲吗？
2: 我不知道这个。
1: 一点都不知道吗？
2: 真不知道。
1: 那你蒙一蒙，蒙一蒙
2: 是哪个红？
1: 就是红颜色的红。
2: 哦，五红是吧？
1: 哎，红颜色的红，要吃五种红颜色的菜，或者东西。
2: 小龙虾算一个。
1: 小龙虾算。虾子也算，因为它烧了以后变红，对吧？你想看这个
2: 红烧鱼算吗？
1: 算红烧鱼算。哎，因为一般是黄鱼红烧鱼就算，还是红烧肉也算
2: 啊。红

0: 官的资格嘞。
1: 对，
0: 就是为什么范进中举他奋斗那么多年，
1: 对对对，
0: 考上了就发疯了。大家知道，但是江南工业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那个考场那个环境，
1: 是的，
0: 就那么点大，然后你吃喝拉撒全在里面，还要有个好的身体，还要硬扛那么多天，
1: 对对。
0: 然后你考上之后，但是你范进他是考了多少年都没有考上，
1: 说对吧？
0: 对，
1: 那不是那个最近。那个某音抖音上面不是仁德西施金身一双，眉飞色舞气高扬，对吧？
0: 对，县试前面还有个学考，学考到府试，然后再到县试，县试就是童生，然后你院试就是你考上了就是秀才。
1: 对
0: 对，
1: 古代太难了，
0: 难哎，
1: 古代太难了。
0: 然后你
1: 古代两榜进士才多少个人啊？
0: 大家知道有个成语叫连中三元，
1: 对，
0: 连中三元是什么意思？就是。乡试、会试、殿试全是第一
1: 名。
0: 中国这个整个历史上只有一个人做到了，就是明朝的，有一个叫商禄。
1: 商禄，
0: 对，
1: 他后来是明朝，也是明朝的那个
0: 首府。他做到了这个文渊阁大学士。
1: 他不光是连中三元吧？
0: 他是连中三元，他是在宣德十年
1: 对
0: 参加这个乡试拿了第一，然后在这个第二年。宣德十一年的时候，应该是明宣宗啊，朱瞻基啊。
1: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我们南京就有连中三元的人，对吧？
0: 有吗？
1: 你不知道吗？南京有个地名叫三元巷，为什么？为什么叫三元巷？就连中三元。不过他的连中三元不是文的，他是武的啊，武的。
0: 我说那个商禄他是乡试嘛，乡试第一，然后会试第一，殿试也是第一。
1: 对啊。
0: 他最后刚大学老师刚刚说他做到了这个文渊阁大学士兼首府
1: 啊，
0: 他是在
1: 那个首府
0: 成化年间，
1: 对，
0: 就是朱见深，明宣宗首府。
1: 是的，
0: 对，
1: 因为商禄这个人他还是在明朝整个的首府大臣当中他不算排名在后的啊，应该算是个中上的，
0: 对，
1: 中上的。
0: 但是很多喜欢明朝历史的很多人蛮喜欢他的，
1: 对，
0: 因为他是跨了大概有四个皇帝，第一个是宣德皇帝，然后到。

0: 这个正统皇帝，再到景泰皇帝，再到这个成化，成化就是宪宗朱见深啊，他当时也是最后是应该是成化十一年做到了这个文言阁大学士，对，很厉害，
1: 对，
0: 连中三元。
1: 那我就来告诉你，我们南京连中三元的人，就三元相就是他，他家，他是他，但是呢，他那一年呢，有点特殊，他是就是你讲的就是，解元和。
0: 解元会员，
1: 会员他都拿到了，
0: 嗯，
1: 然后呢，状元那年呢缺考，
0: 缺考，
1: 然后就把他从会员直接指定为状元，所以他就是他其实考了两场，
0: 哦，他状元的话那就是殿试，他是武状元，
1: 对，那年殿那年殿试没有，
0: 没有，
1: 没有，然后直接皇帝就指了，
0: 哦，
1: 说会员就当状元了，但是呢，他已经是达到了这个连中三元的这种要求了，
0: 哦，也是明朝吗？
1: 明朝，啊，他而且他是，在戚继光那个年代。戚继光那个年代抗倭的，啊，
0: 嘉靖，
1: 哎，对的，
0: 哦，
1: 啊，这个尹凤，你查一查，尹凤，嗯，就是我们三元相尹凤家，
0: 哦，
1: 啊，连中三元，
0: 三元相就
1: 武状元，武状元，啊，对，就是这么来的，啊，连中三元，
0: 祝大家明天也那个，
1: 啊，连中三元，
0: 连中三元，
1: 哎，
0: 宇宙外都
1: 上路，嗯。对吧？大家可以搜一搜尹凤啊，尹凤是我们，
0: 哎，
1: 是我们南京的这个。南京的这个连中三元的这个人才，啊，
0: 打出来了，
1: 这个离我们很近啊，离我们很近。
0: 这个高考其实就是相似的，相似其实很难，哎，相似很难，
1: 非常难，非常难，
0: 啊，相似很难，
1: 非常难。
0: 然后你后面就是参加这个会试，哎，会试你考上了就是贡试，哎，
1: 对，
0: 哎，然后再参加这个殿试，哎，殿试考上了就是进士，哎，
1: 嗯，
0: 一甲二甲，哎，
1: 对呀，
0: 对呀。你像明朝拿得出手的这个徐高章，
1: 嗯，
0: 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是很厉害的，
1: 是的，
0: 都基本上都是进士，进士出身。一甲二甲
1: 两榜，哎，两榜进士，
0: 高拱还是状元的，
1: 对。那我们看啊，尹凤是明代的抗倭名将啊，
0: 哦，
1: 这个南京人，中国古代罕见武举连中三元之人啊。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武乡试第一，武解元啊，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武会试第一，武会员。明代前期没有武的殿试，
0: 哦，没有武的，
1: 没有武的殿试，会试第一等同于武状元，所以称之为武三元。千年科举里面，武三元只有四个人，尹凤居首位，南京三元相就是因为尹凤而得名，
0: 哦，
1: 啊，我们
0: 相当于我们这次体育生考试，高考的体育生特招，大学特招生考，
1: 对对对，对，
0: 考上了北京体育大
1: 学，对对对对，然后他的最这个最高的官衔是中举以后镇守福建。

0: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我们端午节的一期有请张老师呢，我们还是请到了未来树教育的李老师和我们未来树教育的潇潇老师呢，一起和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度过。我们主要呢是给家长朋友们呢进行升级，对于您后面的填志愿是有帮助的，是能够享受到张老师送给您的福利的。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听听歌曲，在端午节的时候呢送送祝福，因为我们都知道呢，中考倒计时今天是一天
1: 不到
0: 啊，那么其实一天不到了啊，也没有几个小时了啊。明天中考，刚才李老师在抖音里面回答了大家，我们在广播里面跟大家讲，我们明天中考第一门考的是语文，对吧？
1: 对，9点钟到11点钟
0: 是。然后明天一天大概是考哪几门科目？
1: 语文、物理、化学
0: 啊。好的，那么说吧。今天是中考的前一天，我们今天大概会做一些什么？就是
1: 一般的正常的话，考语文，明天就的话就是背一些作文的一些素材了，就不要再钻研一些难题，像什么文言文 啊这种很难的，
0: 对，
1: 就没有必要了，就是做一些简单的，把平时背的一些作文素材的一些观点拿出来拎一拎，
0: 对，
1: 然后明天可以用到。
0: 嗯，好的，
1: 然后物理化学的话，大家背一背简单的公式就可以，
0: 是是是，
1: 千万不要再去刷卷。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小光，
2: 哎，
1: 我出去迎迎他啊。
2: 你去。
1: 哎，你吓死我了！
3: 你也吓死我了！
1: 快下来，快进来，干嘛？给我，陈啊！
2: 来来来，给我，
1: 给我。
2: 这么沉，该去车站接你。
1: 是不是啊？
2: 哎，
1: 你怎么进来的呀？
3: 我走进来的呀。
1: 我站了半天，我没看见你啊。
3: 你想下次接我呀？
1: 啊？怎么呀？楠楠不回消息，你就不打算回来了？
3: 你说呢？
1: 没良心，
3: 总比你当年偷着跑去贵州强吧。对不起。
2: 没事儿，我不在乎过程，只注重结果。结果是我笑到了最后。
1: 傻丫头，你想吧。你给我俩做什么好吃的？
2: 烧排骨，你俩倒爱吃。哎，接着忙。
1: 来，坐的比我坐的怎么样？
2: 哎，
3: 行。
1: 热不热？脱不脱衣服啊？
3: 不脱。
4: 哥哥说课选的不满意，其实我觉得数学选的还行，202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再说了，中国留学生的数学成绩普遍比较好，我哥那是尤其的好。
3: 那啥叫202啊？
2: 二零
4: 那个就是一个选课代码，简单来说就是我哥刚去就选了比较。

0: 男的课程，更何况教他们的是印度老师。印度人说的英语那可是一门专门的外语，比如说同意这个单词吧，标准来读是 agree， 但是他们就会说 agree， 一股印度味儿，太为难我哥了。
1: 蛮蛋一直就这样，你还记得那年考中学提前把这初中三年课本全拿家给他学一遍。
2: 哎呦，这说起男的给你骄傲了。男的把课本读一遍，你读一遍了吗？
1: 我是没上心，我要上心，我跟你讲，我现在我也清华，看大门。
3: 火葬场就是职工，确实是国营单位啊。
4: 那当然了，凡是跟生老病死有关的都得归国营单位管。
3: 让他干什么呀？干什么都行，只要是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其实在火葬场工作也挺好的，总得有人死对吧？有人死他就倒不了，倒不了就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5: 你有空的时候给牛牛打个电话，让他跟他们领导说一声，一共放四天假，让孩子值四天班，咱就这么一个儿子，自从工作了之后人影我都见不着，哪怕大年三十你让孩子回来一趟呢。
3: 咱啊刚上班就得要多花点力气多干点活，新人嘛就是得多吃苦，咱以前就是太惯着他了，学习不好就给他找理由，说什么年纪太小了脑子没开窍。现在怎么样？人啊这辈子总得要吃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初一早上咱俩去给他的班长和师傅拜个年。
5: 行，那好烟好酒都准备好了。
3: 你弄事儿。今年过年你妈家和我妈家各送两斤猪肉就算了，过年了需要打点的人多，老人也能理解。还有初三让他们来我们家聚，今年一定要好好整。
6: 来，
5: 别挡我，来
6: 吃饺子。
7: 妈，馅儿的
6: 韭菜馅儿的长长久久。
3: 来孙子，
8: 谢谢奶奶。哎
3: 呦，大孙子可乖了。
8: 谢谢妈。
9: 妈，小明今年在广东特别忙就没回来。
3: 现在年轻人就是这样，以事业为重，爸妈呀都理解。
6: 好了妈，
5: 回来了。
8: 看
5: 到底把它买回来了。
8: 那可不咋的，哎呀费老劲了，黑美啊当时留了那个人的家里地址，去人家里买的，就在那个自由市场，离得不远。
5: 说你买它干啥呀，不当吃不当喝的，你讲话了，还不如买二斤猪肉实惠呢。
8: 那是我啥时候说的话了？20年前说的了。
0: 有空经常过来看看亲奶奶啊，随时欢迎你，知道的。你们俩就别送我了，我自己走就行。
6: 好。

0: 大宝，你从你妈那出来是来找我们还是？
1: 我直接上徐老太太那去找你。啊，你们先去。
2: 哎，
1: 这挺好啊，这。
3: 行，
1: 搞不好以后做点生意啥的呢，对不？
2: 对。
0: 完了。

0: 那可能不行，人家美国人呢不过春节，寒假放的早，一月初就结束。
1: 那就。
2: 可难的时间，
0: 对呀、
3: 可着难的呗，难的啥时候回来、咱就啥时候聚，对吧？
2: 对，
3: 毕竟那美国离得远呢，回来一趟不容易，是吧？
2: 对，
3: 来吧，
2: 来，
3: 为了咱们的友谊，世代相传，地久天长，走一个，
2: 来，干了啊！干了，这杯干了啊！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4: 就这几天吃
3: 的
4: 沉了，
0: 够了吧？
3: 吃
0: 饱
3: 了，你还吃
0: 了？来，赶紧的啊！一会儿咱就出发了。老太太家儿子今天又没回来，送老两口。
3: 哟，那赶紧的吧，我这没花给老太太送过去，送她别的她也不稀罕，送她这个她肯定喜欢。
5: 你这是自己不要给人送过去吧？
4: 哎，这你冤枉我家燕了啊！是不是年年送？我跟你讲，今年特别不好弄，大清早上特意跑到卖花的家，死乞白赖买回来的。
5: 死气白咧的，
4: 咋的？
5: 我看着就是饱暖思淫欲。
2: 不是你奶奶瞎咧咧啥呢？
6: 啥叫保暖？人春燕那意思，人那叫就是那什么？
5: 那什么？你说是干啥？
0: 人家现在那叫情调。
6: 对，就是、这意思。
3: 对，还是我哥的词儿多。补充一下啊，高雅的
0: 啊，
5: 高雅的，那可不是吗？我也想高雅的，只可惜有这心没这力呀、我要是像咱春燕这样那么能干啊，但是那个叫什么普罗旺斯西澡堂子副总，
3: 是
5: 今年过年又发了200吧，我也搞高雅，我也搞情调，所以说这个搞情调啊就直接跟钱有关系。
3: 哎呦，吴倩啊，你就别哭穷了啊，你在那个出版社工作挺好的，旱涝保收的，国庆他们厂子也不错，江辽省吉川市发展最好的大国企之一，对吗？
7: 挺好，都是我家庆。
5: 哎，对了，你们家于红呢？
7: 最近他妈家老有事儿，我跟他说了，让他直接去徐老太太家，在那儿等咱们。
8: 聊了这么半天，听着就赶超家难了点儿。
7: 没事，徐书记，只要肯下力啊，不难。
8: 下面的人要学赶超，上面的人学你哥。
0: 哥都快被工人骂死了。
8: 无非是背了些骂名。东北重工业多，改革随之带来的问题就会比别的地方多。工业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得一步步来，不能操之过急。所以秉坤，你哥的那些骂名是替党和国家背，也是他政绩的一部分，这一点组织上是清楚的，不然能提拔他
9: 是吗？
10: 您说了吗？
8: 等将来老百姓日子过好了、自然会倒过头来念秉义的好。
3: 曲书记，那秉义哥这么听来是要提市长了、
8: 目前还不十分清楚，有希望。
11: 你说秉义哥要是当市长了，咱大伙儿可就都好了啊。
3: 就是。
12: 家长、差不多了，该准备晚饭了。哎，我跟你说，这不是玩笑。这么多年了，我在他的教导之下，我已经彻底的转变了旧的观念。男的，跟我下厨房。
13: 哎，
12: 女的，在这儿歇着。
13: 行啊，
12: 哎，好，
13: 哎，
12: 行了，小宝，
13: 哎。
12: 你在这儿再伺候着茶水
13: 啊！小
12: 伙子们，跟我走，下厨房，
5: 凉上去。
8: 曲书记，你要不我们去呀，帮个忙吧？
5: 不用，让他们去忙，做好了咱们吃，做不好，拒绝吃。
3: 对，曲书记，您说的太对了，做不好拒绝吃。还有啊，曲书记，刚才听了您的话呀，我就在想，这个私有企业是不是就不应该有？为啥呢？这好多私有企业都不按规矩办事儿，偷税漏税，虚开发票，送礼行贿，干啥的都有。
8: 春燕
3: 啊，
8: 你说的这些客观存在，但是不应以偏概全，不能一棒子打翻一船人。私企有这个问题，国企也有，所以企业要想发展，治理外部环境非常重要，内部也一样。要不断的完善，缺一不可。你们年轻人呐，这些话可不能在外面邦邦的乱放炮，得过一下脑子。

0: 这毛病得改。
1: 对对对，得改。我这破嘴净胡说八道。
2: 秉义，秉坤他们在这儿呢。
3: 这家伙来了也不说声。
0: 这是跟我不亲呗，不愿意登我这个家门。也是啊，你爸你妈去世的时候，无论如何我也应该去一趟。我这个人呢，我自认为这一辈子啊都是坦坦荡荡的，无愧于人。可就是在你爸你妈这个事儿上，在我们这两家亲家到现在没见过面的份上，我很自责。
3: 妈，您不能这么说，您帮我们家带月月带了好几年呢。
0: 嗨，哪是我带月月呀，是月月陪我跟我作伴儿。
3: 妈，我跟冬梅商量了，等调令正式下来以后啊，我一个人过去，冬梅留下，不能因为我让她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她现在工作做得那么好，没必要跟着我调来调去的。
1: 我就不明白，你说秉义怎么就不能当吉春市的市长了，非得调到哈阳去？这表面看是提拔，其实就是平调，吉春才是省会呢。我倒宁可他留在吉春当这个副的。
3: 基层啊，对我的负面议论比较多，领导们不能不考虑民意。
1: 为了迎合取悦民意，就牺牲掉你。妈，您说说，他们这样用干部对吗？
0: 当领导干部啊，就要付出，就要牺牲。你看群众的不理解
1: 啊，行了行了，您别说了，大道理就不用再讲了啊。
3: 妈，冬梅没当过干部，啥也不懂。咱不跟他这老百姓一般见识啊。冬梅，干部提拔呀，到了我这个份上，不光看能力业绩，还要看机缘。你再说了，虽然级别一样，但是市长和副市长有着质的不同。有什么设想，有什么打算，那正市长实现起来要容易得多。要不然人家怎么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呢？等以后你再去看我，那就是市长夫人了。
1: 对，鸡头夫人。
3: 妈，
4: 哎，
3: 您回去吧，爸爸给您打电话。
0: 自己多保重。
3: 您放心，走了。
1: 哎，我还是去火车站送你吧。
3: 不用，你一会儿上班，送我还得请假。
1: 我这不是担心你到了那边
3: 什么担心？
1: 吉春到哈阳坐火车就得11个小时，要光路程远点也就算了，我是担心你到了那边再遇到个什么炸药包。
3: 哪有那么多炸药包啊，放心吧，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来，抱一个。好好照顾妈啊，走了。妈，我走了。
1: 哎，到了那边打电话啊，报个平安。
5: 哎，阿姨，嫂子，走了。
6: 花了这么多年的孩子，真的不花了。
1: 是啊，心里还怪不上滋味儿。

0: 前情况啊，国企呢普遍不稳定，私企呢又尚未走上正轨，十之七八的私企老板呀、都发财心切，缺乏长远眼光，需要我们政府部门有针对性的干预和引导。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完善各种市场管理和监督制度。我呢初来乍到，对哈阳的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全面，也希望各位能够积极的建言献策。
1: 董事长，我先反映个问题啊。最近啊，市委附近发现了一批
2: 闹事标语，
1: 也不能说是
2: 闹事，
1: 但是不利团结，不利工作，有一些还是针对您的，局里准备

0: 介入调查。
1: 嗯，调查，调查完了以后打算怎么办？
0: 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该受压受压。
2: 毛局长，我不建议你们这么做。周市长刚到市里，这么做的话不利于他将来开展工作。
1: 嗯，我呀同意肖副市长的说法，改变舆论的方法很多，打压是最不可取的一种。行，大家都谈谈看法吧。啊，有碰撞才有火花嘛，谁先说？
3: 改革的阵痛不仅发生在中国工人阶级身上，也同样发生在周秉义们的身上。将别人的铁饭碗一巴掌打落在地的干部，自己内心里也同样五味杂陈，但区别在于有的急于甩锅，有的默默为时代背锅。周秉义属于后者。
1: 出门右转。
4: 哎，
1: 哦，最近饭馆经营的怎么样？
5: 哎，特别好。这我们坤总啊，这不马上就是周处长了吗？我们大伙儿啊都盼着他步步高升呢，干劲可足了。
1: 挺好。哎，行，没啥事儿，我就是路过，过来看看。
5: 哎，
1: 走了。
5: 哎，您慢走啊，等坤总回来，我转告他。

0: 喂，啊，炳坤呐，啊，挺好挺好。炳义没回家呀？
1: 妈。
0: 哦，他回来了回来了，你等会儿啊。炳坤。
1: 哦。喂，开完会了。我也是开会，省里，从省里出来路过你的。明天一早我就走了，想顺便看看。我挺好的。家里都好吧？行，挂了啊。
0: 你去开什么会啊？
1: 啊，省里三天要求住会。
0: 啊，那给冬梅打个电话，让她过去看看你。怎么情绪不高？
1: 妈，我想要求调高校工作。
0: 为什么呀？
1: 可能我不适合做官吧。做学问还有点资本。
0: 坐下坐下。去省里开什么会呀？
1: 上半年工作总结，下半年工作安排。前一段时间啊，哈阳的工人到北京上访，市里没拦住，书记很恼火，在会上点名批评了我。
0: 他批你什么了？没有阻止工人上访，他怎么不做自我检讨啊？那工人为什么不上省委去上访，上北京去上访啊？那是因为对他们不信任，上面批他，他批下边，这样的领导我也能干。
1: 妈，您这有点护犊子了吧？
0: 我就是护犊子了。
1: 谢谢妈能这么开导我。可工人上访啊，归根到底还是对政府的工作不满意。
0: 你才上任几个月呀、啊？就怪你，积重难返，改革几年就能完成了？就因为这个，就不想干了？
1: 第一次当正市长，我真的很想干好，但是想干好啊，不一定就能干好。尤其当你还是顶着骂名去的时候，下面都传开了，说我是批条子的官倒。砸掉工人饭碗的大公贼，群众不信任你，你说话就没人听，工作就很难开展，在机关里呢，威信不高，人们表面上一口一个市长叫着，其实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你要是干得好，组织上器重你，能平掉。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举步维艰。今天去我弟饭庄，突然挺羡慕炳坤的。

0: 你们哥俩各有各的难处，不一样。那需要我帮你？
1: 什么？
0: 调高校。
1: 我自己跟组织谈。
0: 听我一句劝，免他。

0: 爸，需要我帮忙吗？
1: 我想到了一个人。
0: 什么？
1: 能帮你调到高校去，如果你愿意的话。
0: 不用了。
1: 确定？
2: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妈，刚才咱俩说的话就别跟冬梅说了。
1: 我懂，我得维护你在他心里的男子汉形象。
0: 您当初是不是就这么对付我爸了？
1: 哎，有时候我看着他那样啊，怎么就长不大，我心里气的。可是我面对他还得做到
3: 是吧？
0: 妈，给我吧。
1: 那行行行，我拿那个。
2: 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2: 你突然回来了。
0: 开会。走洗手间。
2: 啊，
5: 我需要钱，确实。你看啊，我现在一个月基本工资83，零零星星满打满算一共120，我要养活四口人，的确很紧张。但是在这儿不一样了，我两个月我能拿到手800多块钱，没法比。
0: 嗯。
5: 但是我人这一辈子。除了钱还得有点别的吧。
0: 别的？什么？
5: 说来不怕您笑话，初衷，梦想。
6: 对，观念。没事，再找找。我大东北人才济济，不差他一个唐向阳。就这，挂了。化工研究所的，主动找到小鹏，说话也直，说来我这儿就为了多赚钱。小鹏说呢，没问题，试工两个月，还没到两个月，小鹏就催他回单位办手续了。可是单位呢，不同意他停薪留职，他就不干了，舍不得化工研究所。
7: 我倒能理解他。
8: 从加工厂走出去的工程师
7: 肯定很在乎这身份，我要是他也一样。我这以前拼命工作也是想在出版社弄个编制，哄我爸开心呗。大家伙啊还是挺希望有个正式的工作单位的。
6: 观念得变了。
9: 不过等等，咱们这个厂还需要多久才可以开工？
5: 哎呦，顺利的话3个月吧。
9: 嗯，这样，我呢，现在立刻去银行，给你存进10万块钱。
5: 哎呦，
9: 你呢，就回化工所请3个月的假，病假。
7: 我倒是认识这唐向阳，要不我跟他说说。
6: 遇到大事儿，观念上的事儿，得自己想通。我真的希望有一天对民营。

0: 企业给予公平的待遇。不说他了，说男的，
1: 我保证，让郑娟同意孩子过去。但是呢，
0: 就几天，最多一周，剩下的时间全部陪郑娟。
2: 这点自知之明我有。

我们6月初放假，我再学一个小学期，7月2号结束。我想3年时间修满学分，提前1年本科毕业。2号课结束，我3号就走，4号到北京，5号还是先回吉春。我很想念爸妈、聪聪，还有你。你上我家等我。

0: 喂。
1: 我去看看，看给急的。
2: 月月，你别着急，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坐会儿。
1: 好。

0: 是警方来了。
1: 来了。
2: 咋一个人啊？
1: 说，我哥呢？
2: 航班延误了。
1: 为什么？
2: 说是雷暴天气，得明天了。
3: 还雷暴天气了？
2: 周总，咱先回去呗，大热天的窝在这儿也不是很方便。
1: 行，那我们先回去了。
0: 姐夫，明天能回啊？
3: 我送送他。
1: 哎，
0: 没事儿，天气不好，哥哥明天就回来。回去吧。
3: 哎，那你慢点啊，
2: 芙蓉，有话说。
4: 航班没延误，也没有什么雷暴，是男的。
3: 男的咋了？
4: 不论我现在说什么，坤儿，你撑住了。我刚刚在去机场的路上接到楠楠学校的电话，楠楠她

0: 万万不会死。
1: 说啥呀？我还真是上火了。你急我不行，没事，我陪你妈吧，出去吧。
0: 我也想陪着妈妈。
1: 没事，我陪着行了，出去吧。去吧，保安官人。

这儿。男的不在啊，但有没有从中的？我们也是你亲人，你不能不管。说我爸我妈都没了，你要不要我，我也就没家人了。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1: 我明白你对我的感情，其实我也是一样的。

0: 学生回国干一番事业，把爸妈接到远离光子片的地方。
1: 只要离开光子片，所有的障碍就不是。

0: 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9:00。
5: 听天下故事。
6: 2017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包珍妮应该是刚刚过16岁的生日之后呢，当时她就许下了一个生日愿望，她希望能够活过下一个生日。其实对于鲍珍妮和家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奇迹了，因为在她刚出生的时候，当时呢医生就判断这个孩子可能活不过5岁，但是她今年已经18岁了。鲍珍妮曾经说过这样的，也是写下过这样的话，不仅要活着，还要活出精彩。我命由我不由天，我的出生注定可能会死去，但我现在想活着。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小月第一次在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难免会红了眼眶啊，觉得特别的感动，感动这种生命力的顽强。鲍珍妮儿时的文学梦想啊，这个一直支撑着她，在很多病友的鼓励下呢，她开始从事创作的工作。她唯一能动的右手拇指，在手机上就可以打出她想说的话，同时呢这个右手的大拇指也成为了诗歌和他生命的一份连接。他的很多的作品啊都非常的优秀，比如说他曾经出版了《雨声》《鲍珍妮的诗与歌》，也实现了他诗歌的梦想。而他的作品呢有很多被歌手选用，就比如说现在非常厉害的歌手毛不易，他呢就在《故乡游》这首歌当中呢演唱着鲍珍妮所作的词。词是这样写的：路边野花对我笑，我在田野里奔跑，无拘无束多逍遥，累了就躺好，闭眼睡一觉，家里饭菜烧好，重拾童年的美好。当然今天呢咱们听的不是这一首故乡游，我们听到的也是由鲍珍妮所创作的一首诗歌。那么根据这首诗歌，同时也结合了一首古诗在其中，一起完成了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草。小草会有什么样的特性呢？今天的演唱者呢是冯佳妹，05届的超女啊，可能已经远离了大家的视线了。而恰巧呢她的大女儿也是 SMA 的患者而离开了。那么还有另外一位小演员呢演唱者叫做陈果毅，今年呢刚好9岁，她同样也是一位 SMA 的患者，但是她的歌声特别的好听。好了，现在我们就先不说其他的，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草》，是不是有让你更加的感动呢？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提起这首诗，相信大家都能够回忆起，这就是来自于白居易的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而其中最有名的那一句一定要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原野上的大火无法烧尽，春风一吹，它又遍地的滋生。这就是小草顽强的生命，就像是这一群特殊的孩子们一样，就像是他们所经历的所有的故事。但是只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拼命的顽强生长。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珍妮在《雨声》当中所写到的一首小诗。我庆幸着又度过一个昨天，我追逐着明天，追逐每个明天，我望着窗，又是一个晴天。窗台边的盆栽也长出新绿叶，时间年轮缓慢转着带走一切。
1: 但是小草从来不回答，
0: 直至死亡那天来临，记忆涌现，我们的生命

0: 犹如三月的天。
1: 我长大了，我开始慢慢吃。
0: 最后在这首草的歌声当中祝福这位姑娘，同时也希望给你一份力量。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来听来唱。此刻呢，开启小星星哆来咪的时间。那今天要跟大家所说到的就是过年这个话题了。每当提到过年的时候，会让各位小朋友想起哪一首古诗呢？可能很多的人会脱口而出这一句，那就是这个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啊。没错，这就是宋代王安石所写的那一首元日。可以说呢，这一首诗啊，把这个过年的氛围写得是十分的形象了。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一提起过年，想起的诗就一定会是有这样的一首了。这首诗所描写的呢，是新年元日的热闹、欢乐和万象更新的动人的景象，也抒发了作者当时呢，面对着革新政治的一种思想感情。所以说呢，整首诗充满着那种快乐，而且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而对于这首诗的描写呢，我觉得啊，还有一个小动画可以为大家来推荐。这部动画呢，在之前啊的 B 站上呢是非常的火爆的，它是一组国风的系列动画，叫做中国唱诗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呢？可以说很多人觉得看完了这组系列动画之后呢，让人会有一种感觉，哇，这才是中国味儿的动画片。那么这一组动画呢，其实在里面也结合了很多的诗在其中，而这其中有一首有一部作品呢，就是根据元日这首诗所描写的这样的一个景象。这个背景呢，是在400年前的嘉定古城，积雪还未消融，而且寒风非常的凛冽，但是在这深冬的尽头，春天带来了一丝暖暖的气息，村中的各个角落呢响起了这种爆竹声，小孩子们呢在自家门口玩耍，大人们则忙着把这个旧符呢用新桃给替换掉，迎接新一年的到来。过了30儿就是初一，这一大早呢，当时背景所在的嘉定名士也是唐时生端坐在家里面啊，还有一些这个学子赶赴到唐家向老师来拜年。老人呢不在乎来客的富贵和贫寒，只拿出自家所种的菜做成了贺年羹，让他们一起来品尝这种最朴素的年的味道。时至今日呢，人们虽然早已经忘记了传统新年的一些点点滴滴了，但是呢也凭借着这部动画呢，让我们可以一窥数百年前那种浓浓的人情和义理。那么说了这么多，不如大家自己先来通过声音听听看。小月呢为大家所剪辑了一小段啊，这个中国唱诗班的这一组系列动画当中的元日这一篇，看看当时又是怎样的景象。
2: 冰糖葫芦，
3: 家境可好？
4: 娘，快跟我来。
3: 抱歉，
4: 新年好。娘，老虎好看。
5: 公鸡，
6: 好漂亮啊。
7: 老头子，老头子，一时来了这么多人，家里又没准备啥，你说这可咋办呢？
8: 既然学生来，便是看得起我，还要挑吃饭这个礼嘛。灶上正月贡菜、菱角、地梨，还有圆团，地里自家晚松，正好拿来招待，也不费一年辛苦。
7: 请慢用。
9: 这此系何物？
8: 此系贺年羹。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味道如何？
2: 鲜美。
5: 老师，你看，放焰火了。
0: 是不是感觉这动画里的那种气候非常的干燥，而且呢有黄沙，那种风一吹啊非常干裂的感觉。然后呢还会想到像有什么敦煌啊，一说起大漠敦煌，再想到这个专门的这个飞天的舞蹈，那可以说是非常的美丽。当然在古诗当中也有提及到这个区域当中的一些景色景点，比如说古诗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些边塞诗，当中有玉门关，对吧？还有呢，想起这个长城的嘉峪关。反正说到这儿呢，都是一个个的军事要塞。那么在古人的诗句当中呢，描写着这塞外景象的诗还真的是不少。不过，其实除了这些塞外景象，在了解他们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过，在很久很久之前提起到甘肃啊，你会想到敦煌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在古时候的丝绸之路其实也是在这里孕育了一个不一样的文明之都。而且在这里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宝库之一了。这里不仅有漫天的黄沙，其实每个人的家乡都会有不同的风景，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走进这同样非常震撼的，可以说来到一个大漠的景象了。那么今天又会是哪一首歌？这个歌里面又会是哪一位诗人的作品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唐代非常伟大的诗人李白的一首乐府旧题《关山月》。这是一首借乐府旧题创作的一首五古诗。那么此诗呢也是描写着远离家乡戍边的将士和家中的亲人相互思念的一种情绪，而且呢也深刻地反映了战争当时带给广大民众的痛苦。但是在李白的诗当中哪能那么简单呢？是不是除了开头啊，其实整个诗呢是被分为三个层次的。开头的几句主要写关山月这三种元素在辽阔的边塞景象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而从而表现出这个出征人对于自己家乡的一种怀念的情绪。但是呢在他的诗当中不仅是有这些思念的情绪，而且也还有着描写当时的景象的诗句。李白看见了征战的场景呢，因此他非常的感叹，当时唐朝的国力非常的强盛，但是呢边陲未曾肃清过。而这首诗呢也就是在感叹着征战之士的苦心，还有后方思妇的对于前方的这样家人的一种愁苦时所做的。但是边塞之中不仅有苦，还有不一样的风景呢。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关山月》，是来自于魏晨的演唱。

0: 这是由魏晨所演唱的一首同名的作品《关山月》，在经典有流传的舞台上啊，在第三季的节目当中出现的一首歌曲。说起来，很多演唱的，包括在小星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那种描写边塞的一些歌曲当中呢，都是那种非常壮阔的感觉，非常震撼的。但是好像这一次的音乐风格倒是有点不一样了，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言，高楼当此夜，叹息为英贤。
1: 白登道，
0: 一轮明月从祁连山上升起，穿行在苍茫的云海之间，浩荡的长风吹越了几万里，吹过将士驻守的玉门关。当年汉兵直指着白登山道，

吐蕃呢寄予着青海大片的河山，这里就是历代征战之地，出征将士很少能够生还。戍守士兵遥望着边城的景象，思归家乡，不禁满面的愁容。而此时将士的妻子正站在高楼，感叹着何时能够见到远方的亲人。好像通过这首歌也是了解了这一首不一样的，有一些不一样的关山月，带着满满的思绪，同时也有着很多的美景和胜景之地。提到了天山，提到了玉门关、白登道，当然还有更多的景色等待着你去发现。今天的哆来咪带着大家听到的这一首关山月。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此刻在小星星哆来咪的时刻，带着大家一起通过经典的音乐来聆听那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今天呢，在哆来咪时刻要带着大家来感受一首有着少年意气风发的诗作。这个作品呢，它的作者大家非常的熟悉，是来自于唐代伟大的诗人李白，而且呢是在他青年时期所作的作品。提起李白的诗作啊，大家真的是再熟悉不过了，而且在我们所背的很多的古诗当中啊，有一部分都是来自于他的作品，可以说每一首都非常的经典。不过今天的这一首古诗呢，倒不是那么的耳熟能详，但是呢给人了一种别样的李白诗作的感觉。今天为大家所推荐的一首由李白所作的古诗所改编出的歌

曲同名的一首歌，叫做《上李邕》。要说提起李白，大家呢可能在脑海当中一下子就会刻画出他作品的风格，甚至是他李白的整个人物的形象，那种非常洒脱，然后呢潇洒自在，同时呢也充满着自信啊，非常有那种不畏精神的一位诗人。那么在他少年时期呢，其实已经从他的诗文当中啊有了更多的感受。这一首《上李邕》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耳熟能详，那么小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诗作的内容。上李邕，李白。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破却苍溟水。时人见我横书钓，余闻大雁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青年少。在整首诗当中啊，其实大家肯定一下子会被第一句所吸引着，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这里面所说到的大鹏，有没有让你想到另外那个传说当中的大鹏神鸟呢？应该是第一次在庄子的《逍遥游》当中，很多人就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啊，这个形容这只大鹏啊，是一只像大鸟一样的存在，不知其几千里也。那么在这首诗当中被引用了，那么作者又想表达这是什么呢？其实啊，在这首诗当中呢，李白通过对于大鹏形象的刻画和称颂呢，所表达的就是李白的凌云壮志和那种非常强烈的自己的这个满怀的希望之心。对于李邕，也就是在题目当中出现的这个上李邕，其实这篇作品呢就是给李邕的一个回复。对李邕呢瞧不起当时年轻人的这种态度啊非常的不满，也表现了李白自己勇于追求而且非常自信，甚至有些自负，不畏流俗的精神。年轻的李白敢于向大人物发起自己的挑战，充满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一股锐气劲儿。那么到底这首诗又是从何时开始作出的？他跟李邕之间又会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呢？这样啊，别着急，咱们先来听听这首作品。演唱者呢是周琦，也是最近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一位青年演员。他的歌呢唱的也是相当的棒了，而且呢今年应该是刚刚考上了电影学院，也是正在意气风发之时，可能这首歌和这个作品更加的符合他现在的心态吧。那我们就一起先来听歌，再来说说这背后的故事，来自于周琦所演唱的《上李邕》。

身负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其实在这其中的每一句词啊，都能让大家感受到这首诗所表达的一种意境啊。怎么能够啊来轻视这些少年人呢？对吧？这些少年人的身上同样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自信，他们也可以

0: 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104.9。
3: 他说，由远而近来了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位文官，急得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噼里啪啦直流。瑞仙郡主一瞧，正是左丞相王丹，忙冲汤琼喊：“汤将军，你快回来，有拉架的来了！”汤琼撤双棒，噌往旁一闪身。哎，完颜寿，等会儿打大媒人到。完颜寿刀交左手，手捻虚髯，留神观看。啊，王丹，这火呀又撒到王丹身上了。五公子岳振成亲不是王丹的大媒吗？再瞧王丹来到了近前，甩凳下马，跪在完颜寿的眼前：“千岁，老臣请罪。”完颜寿没词儿了，人家领罪了，说什么呢？王丹起来：“多谢千岁。千岁呀，老臣在府里听家人言说，奔得墓乃是吴公子岳振，墓得奔乃是康琼，臣急坏了，特意赶到此处前来请罪。”哎，请罪有什么用？我的丫头被他们给劝降了，要投到宋阳，我的地理图都没了，我的命都保不住了。千岁，此言差矣，事在人为呀。我想郡主办的事儿也不算不对。什么？你还向着瑞仙？不是，我再向着你们爷儿俩进。你们是妇女呀，我算干什么呢？我只是站在旁边给您说清楚。千岁呀，你看没看，现在大金国屡打败仗，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到处调人，把兵抽去多少，现在干活的人都没了，全剩下个女人。这么做你平时也跟我说过，也不乐意，你也不乐意金乌珠左次三番的打大宋，为什么到现在就不能说直理儿，一碗水端平了呢？那郡主已经给了吴公子岳振了，我想就不如叫他去吧。你就是把郡主和郡马杀了，你这祸也惹下来了。你看，铁飞龙被吴公子岳振给打死了，黄龙府能不能答应？右丞相野绿白能不能完？非上黄龙府告你不可，一定说你私通宋营。吴乞买没饭还下去呢，何算惹下这么大的祸呢？那吴乞买根本就不信任王家千岁，派野绿白来看着您呢，难道你心里没数吗？真要是把姑娘姑爷都处死了，王妃得怎么样的心疼？你到老来身边连个近人都没有啊。要我说，不如放他们三个人出城，此事向暗下，暗投明不投，咱们瞒住黄龙府，在牧羊城按兵不动，一旦宋营打到牧羊城前，可和他们讲清楚，我们不反大宋，叫他们绕城而过，岂不是救了满城的黎民百姓吗？又可以一举两得呀。这完颜寿听完这番话点了点头，觉得有理。我别看独立在牧羊城够窝囊的，吴乞买老找我别扭，就是没找着茬，这次把个铁飞龙给死了，野绿白非去告我不可，我还把姑娘姑爷给杀了，还觉得忠心耿耿为大金，大金还不信任我，我图意什么呢？

0: 王丹，你说我们来一个暗投降，明不投？对，纸里包不住火，雪堆里埋不住死孩啊！我怕传到黄龙府，够呛。哎，传到黄龙府，我们也不怕。牧羊城四门紧闭，城头上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死守城池。武器买他能怎么的？我们不打他，你也别打我们。要打我们，就跟他拼。再说，可以找五公子岳振，你的闺女给帮忙助阵。郎主啊，你上哪找这么个好姑爷去？你看那五公子岳振，人才、武艺、家哪点不好？人家父亲大宋朝青天伯玉柱，架海紫金梁，名门之后将门虎子。老郎主，你偷着乐去吧。就在这阵儿，后边有人高喊：“王妃到！”再看呐，瑞仙的娘啊，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哭的跟泪人一样。坐着车来了，离远就喊呐：“郎主啊，千万别杀我那姑娘啊！我那姑娘是好孩子。”哎呀，行了，本来他心就烦。哎，好吧。瑞仙，
1: 爹，
0: 刚才左丞相的话我听清楚了，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我也管不了。你愿意跟岳振去就去吧。
1: 啊，爹爹，你放我们了。哎呀，您真是我的好父王啊，女儿这厢有礼了。哎，骏马别砸城，我父王答应放我们了。
0: 啊，岳振圈马到了近前，甩凳下了坐骑。父王，老人家你深明大义，放我们走了。贤婿免礼免礼，事已至此，姑答应了，待我转告扫北大帅岳雷替我问候。不过你要告诉他，将来一旦打牧羊城，望他看在了瑞仙的份上高抬贵手。
1: 老人家，我一定将此事禀明当今万岁。
0: 好，啊，开棺。吱呀呀呀呀，城门开放，吊桥一落，三个人飞身上马，冲着远处招招手：“千岁，我们走了。”
1: 送骏马，
0: 王妃高喊：“
1: 瑞仙呐，你可常回来呀！娘，过些日子我就回来呀！”
0: 老郎主、王妃、王丹，眼望着男女三员将，恋恋不舍。直到看不见影子才回了关，关上城门。再说三个人马上加鞭直奔宋营，归心似箭，恨不能一步到营盘，打盘龙山，解救三公子岳亭、四公子岳林、罗红、郑世宝。简短接说，来到营门这儿，止住了脚步。五公子说：“哥呀，你到营里边跟我二哥说一声，郡主来了，我二哥还不知道呢。”
2: 好，你们等着。说完，汤琼。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
3: 握在金乌珠的手就能活命，山里头有的是野果野菜，咱们凑合着吃。夺子元帅派人来救来，我们再跟着走，别乱撞。我在外边听说了，盘龙山山势险恶，道路像蜘蛛网一样，不熟悉的进里头没个出去，倘若落在金乌珠手，咱们命就没了。挨点饿不要紧，死不了。就这么，这哥四个就在这山前被困，一日两，两日三，可非止一日啊！渴了饮点泉水，饿了采点野果，弄点野菜，八色饿苦啊！四个人饿的都得打晃，可是还在这等着。每天人家金兵金将搜山，这四个人就跟他们转开圈子了。怎么说这边人少好藏啊？山势特大，我前文讲过，198个山头，9道山梁，3道山口，里外三层。这天岳雷派人打山了，但是金乌珠不知道为什么呢，牧羊城地理图丢失，金乌珠没得到信儿了。这脚跟脚的事儿啊，他还在和护国寺老喇嘛活佛普方商量如何灭宋兵。人家住的地方不在这盘龙山的前山，没说嘛，3道山，人家在最中间靠北坡，在个山鳌的深处。这个地方易守难攻，而且外围半人工半天然，是屏障，外边的人马根本进不去。岳雷领兵只是在外围来找自己的将官，有人给金乌珠送信了。金乌珠吓一跳，怎么岳雷大队人马能进山了？老喇嘛活佛一乐，没事儿，叫他怎么进的，怎么在里蹲着，他没有地理图，他不知道啊，在牧羊城。

曾得图了，所以人家没出兵，就仗着天然的十大阵图来困人呢。这样月雷就占了香样了。你想想，上万人到山里来找那几员将，这好办呢，连喊带叫，金鼓大作，别了号角，闷闷直响，这四个人听着了，登山梁往远处眺望，一看大宋朝的旗号从四面八方往中间聚，哎呀，可把三公子四公子乐坏了，哎，我们在这儿呢，一高兴不是吗，还都晕过去了。头一个就是刘通看见了，哎呀，那边有人，快过去啊，呼的一下子来到了山前，弟兄见面，岳亭、岳林、罗红、郑世宝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要没有大伙相救，我们就得饿死在深山老林呢，浑身连点劲儿都没有，都吃不着盐，没有粮食，光弄这些野果吃，那能行吗？大家把他们周上了战马往外带，要依照牛通等人要在这决一死战。岳雷不敢打，因为光有张图啊，就凭这个打山就行了吗？不知道人家的兵力如何。岳雷说，别着急，我领你们看去，然后领人马奔中间去，过了第二道山口往里边一瞧啊，可了不得了，就看远处大旗密摆，一个压一个，一个压一个，根本看不清里边是什么。那还不算，层层的战壕，层层的吉利，兵丁列立在两旁的山坡，再想进那可得费不少劲，得拿人来垫。岳雷说，别着急，我们先把人救走了，然后再商量破敌之策。大伙说对，走，呼噜呼噜呼噜的往外出。因为在地理图上标得很明白呀，在树根下边有刻画的标记，这是出山的记号，要不知道这个你就转懵了，有这个就好办了，所以没费吹灰之力，除了盘龙山的山口了。金兵往里一报信儿，金乌珠大吃一惊啊，哎呀，那么说我的盘龙山地理图没喽。派人急忙到牧羊城打探，这边和老喇嘛活佛商量，我们仗着天然的十大阵图不行了，你看怎么办吧。普翁说，好办呐，我早就给他准备好了五条毒计，管教岳家军全军覆没。哦，哪两条毒计？如此这般，这么办，管教岳家军全军覆没。哦，此计太高了，快点办吧，照计行事。现在就派兵把盘龙山的山口堵住，调两门大炮守在山头，不让岳家军随便出入。你放心，3月我就准备齐整。3个月，就是10个月我也认可了。里边定毒计暂且不提，单说岳雷领众将回归营盘，丢去的将官又找回来了，是个大喜事，庆贺团圆，排开酒宴，饮酒祝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又商量打山之策。第二天军兵来报，盘龙山的山口满是金国的兵丁，山口有大炮，不让进盘龙山了。岳雷一想，坏了，大概金乌珠知道我们有盘龙山的地理图了，连忙问诸葛瑾怎么办。军师说，好办，地理图我已经照样画好了一份，讲这份真的叫瑞仙郡主送回牧羊城，将来金乌珠逼问此事，死不承认，金乌珠也不敢把弯烟兽如何。另外我们派两个人经常打探，一旦金乌珠要加害弯烟兽，我们这边出兵帮忙。就这么派俩人送瑞仙暂且不提，单说是扫北大帅岳雷告诉军兵讨调阵。到盘龙山的山口一叫阵，山上挂出免战牌，闭门不战，一晃就是2月，2个月了，盘龙山也没出来一个人呢。岳雷急坏了，老这么耗费粮饷不是糟了吗？怎么办呢？

0: 干脆攻山吧。还没等打呢，有军兵来报，元帅，外边来了大金国下书之人。
1: 哦，
0: 带上来。从下边走上一员番将，来到帐篷内跪倒磕头。
1: 下书人姓字名谁？
0: 启禀岳元帅，我叫龙可荣，奉我家狼主之命特来下书。说完把书信举过头顶，当兵的接过来放在帅案之上，将军免礼平身看座。然后岳雷拿起书信拆开，抽出信瓤打开官桥，在上边写：大金国昌平王完颜乌珠百拜扫北大帅岳雷，只因南北两国连年交兵，耗费粮饷，百姓无辜受刀兵之苦，为救于黎民水火之中，特定于6月15与盘龙山召开南北双王会，商议两国议和之事，永结盟好，望岳元帅转告宋王天子，请届时派人赴会。上写千，下写万，落款弯雁乌珠。岳雷看罢一算日子，6月15离现在还有1个多月，赴不赴会呢？岳雷不敢做主，随手交给陆花王，召见接过来看完，没加思索，把信翻过来，在信皮上写了几个字儿：休书不及，2日赴会，交给了龙可荣。将军，既是你家狼主有议和的诚意，请转告乌珠，6月15孤准到。然后赏道：众人齐斗思江，乱撒交还，直奔盘龙山。盘龙山离牧羊城7-80里地啊，渺无人烟，树木狼林，杂草丛生。这个地方本来人就少，再一打仗就更没人了。除了连营走出50多里地儿，步步见高，远处山峦重叠，远看无数的山头成为环形，好像一条老龙在盘着，龙头在南，龙尾在北。远远的看去，山头上有大旗飘摆，离山口还有10里地儿了。在山道上用松枝搭的牌楼，牌楼下边站着2大溜的金兵。岳飞一到，一部分人上前迎接，另一部分人飞奔山口给金乌珠送信儿。迎接岳家军的小番来到马前，哗跪倒磕头，行中原的大礼：迎接岳元帅。岳雷一摆手：众位将军免礼平身。他一指陆花王：哎呀，众位将军，这是我家王家千岁陆花王，我竖个字儿说叫召见。这些个番兵急忙要跪到召见的眼前：参见王家千岁，愿千岁千千岁。哎呀，众位将军免礼平身，你们四郎主呢？狼主叫我们来接您，给你们带道来了。好，既然如此，头前带路。这些番兵在前边带道，后边众人跟随往山里走。岳雷观看地势，一看两边是高山，中间是一条山道，一慢坡，越走越高。这个地方还不太宽，只能并排走2趟车。这块是易守难攻，进去容易，出来可要费劲呐。刚到山口，就听里边响了9声礼炮，冲出无数的人马，5颜6色的彩旗迎风招展，瘪了号角，闷闷直响。前边是骑兵，后边是步兵，当中是6国3川的狼主，众星捧月，伴随着金乌珠，身后是金铃子和哈密赤，左右有2头白毛大骆驼，骆驼上边坐着2个和尚，左边这个和尚秃头亮顶，魔顶6戒，方面大耳，脸上都起紫光，胸前挂着108颗的骷髅素珠，身穿纳头，胖袜僧鞋，德胜高挂着方便连环铲，年龄在60来岁。另一个是驼头戴法的僧人，能有70多岁，头戴月牙莲子箍，散把披肩，身穿绛紫色的袈裟，大红中衣，白袜，开口僧鞋。这个人长得太瘦了，满脸的皱纹，眼窝深陷，两腮无肉，有点像骷髅骨。这个人瘦的掐吧掐吧没一把，捏吧捏吧没一盘，做菜只能出扎排骨、溜肠肚，没有肉。

要是没皮包着，他都散架子了。海下黄焦焦的胡须，手拿素珠，闭目合睛，得胜钩挂着插条杖。牛通一看乐了，哎呀，这叫什么鸟啊，吓人！何凤一扒拉他，别说话。不过看着这两个人，也觉得脊梁沟发凉。书中暗表，那个瘦子驼头戴法的和尚是北国镇国老喇嘛活佛，叫普峰，是金蝉子、银蝉子、王大鹏、金灵子的师傅。那个胖子是北国的国师，叫安铎。这是金乌珠请来的两个老喇嘛。金乌珠在诛仙阵一仗伤了元气，退到关外就走了，派金灵子请出老喇嘛活佛普峰，哭诉中原失败的经过。普峰火了，我教这几个徒弟全死在中原，金睛墨角兽也归他们了，我得亲自出兵，又怕自己人单势孤，约来僧友安铎一块儿来到前敌抓月雷。金乌珠又在盘龙山设下各种埋伏，以双王会为名，要把月雷和宋王骗到山里一网打尽。他定了五条毒计，在山里埋伏了10万兵马，兵套兵，阵套阵，把人呢困在里边，累生双翅也飞不出来。月雷和陆花王一到，有人给送信儿，所以响炮出山，亮队迎接。金乌珠在马上抱拳，哎呀，王家千岁一向可好，有失远迎，望其恕罪。陆花王也是脸上挂着笑，有劳郎主大驾金身，不敢当啊，不敢当。岳元帅一向可好，岳雷一抱腕，郎主，我们应约赴会打搅了。哎，这是赏我的脸呢，来来来，我给引荐引荐。他一指着胖和尚，这位是我们的国师，叫安铎。又指着瘦和尚，这位是我国老喇嘛活佛普峰长老。普峰啊，连眼皮都没撩，动都没动。安铎还点点头。金乌珠往里让，众人进山。月雷的战马挨着陆花王，陆花王的这边是何凤，骑着金睛墨角兽，洋洋得意。金灵子看见何凤骑自己的宝马，眼珠子都红了，恨不能过去把他的马抢过来。何凤还是笑呵呵的。金乌珠强压怒火呀。月雷一行走着，眼睛往周围观瞧，就看两边的山头无数的兵将，弓上弦，刀出鞘，山道两侧排列刀斧手。牛童一看这个阵势，心说这够呛啊，弄不好可就出不去了。等来到山里一瞧，这个地方非常的宽阔，四周是山，山头上有兵，山坡上有帐篷，中间的兵将军装号坎大旗都分为五色。别看人多可不乱，一行行，一列列，一排排，一趟趟，非常的整齐。正当中高搭龙棚，上边挂着纱灯，门前有金甲将军站岗，周围全是牛皮帐篷。众人下了马，金乌珠和陆花王并肩往里走，众人在后边跟随。岳林把所有的战马缰绳揽在一起，往旁边一站，那200多人被人领到边上的帐篷里吃吃喝喝。岳林看着战马在旁边等候，因为岳雷告诉他清楚，人不离马，马不离人，寸步不许离，一旦要打起来，要是没有马，这伙人就都活不了了。就在这阵儿，过来下书之人龙可荣。哎，将军，把马给我，请到里边坐一会儿。岳林一摆手，不用，我在这挺好。哎，远道而来得吃点东西，我不饿。你得喝点水，我不渴，哪能不渴不饿，还是跟我走吧。少废话，后退，我不愿意动的。嗯，好，那就拉倒。龙可荣心的话，郎主叫我把马要过来，这个主还挺厉害，不用厉害，一会儿就完。龙可荣过去偷偷的找了几个人看着岳林。此时岳雷保着陆花王进了龙棚，这个龙棚是用芦席搭的，地方非常的宽敞，坐北向南有两张桌，这两张桌是给陆花王和金乌珠预备的，下边东西两大溜，那是群臣坐的位置，东边是岳家军，西边是金乌珠的人马。众人见礼已毕，都坐下。金乌珠可乐了。

心的话，姓岳的，这回你再往哪儿跑，只要进了我的芦溪棚，插翅难逃。在我芦溪棚的外边埋伏了300名刀斧手，摔杯违令，闯到里边就得把你们君臣剁成肉泥。金乌珠要害岳雷和陆花王，要知君臣生死如何，明天接着讲。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5: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6: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7: 秀芝出了食安堂，回到了厨房。婆婆童爱已经不在厨房里了，想必已经回到了她自己的屋里。秀芝把粥锅搅了又搅，锅里的粥的确比往常稠一些。她准备给童爱盛粥，盘算着是撇稀的还是捞稠的。末了，她还是盛了结结实实的一碗稠粥。她盛好粥，又给婆婆剥了一小碟香油拌的咸萝卜丝儿，再切上半个二八米窝窝，半个咸鸭蛋，一块臭豆腐，用个条盘端到了婆婆屋里。童爱的早饭大体如此。秀芝把条盘放在方桌上，叫了一声娘，说：“娘，以后我再下米的时候精点心就是了，你快坐起来吃吧。”正在炕沿上坐着的童爱也觉出自己刚才的过分，连忙站起来：“吴贝他娘啊，刚才我说的是过日子的道理，咱家呢也并不是真的在意那几颗米，稀和稠也就是一把米的事儿，多一把米还能吃穷了咱们家吗？可该省的时候省一把也不为过。”童爱的话分明是在安慰秀芝了。秀芝把条盘里的早饭给婆婆摆在桌上，她看见童爱拿起筷子搅粥，仿佛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粥的稀稠一样。童爱正就着小菜喝粥，西院传来了吵闹声，这是向贵那一支儿。童爱和秀芝仔细听，是向贵的大房龙扔子在骂二房，二房小妮儿在哭。向家老人彭举过世之后，按照村人的习惯，向贵和向喜分了家。向贵这一支儿仍然住在原先的西院，向喜这一支儿住东院。东院对西院里的吵闹并不陌生。自从向贵把小妮儿娶到家中，这种吵闹便没有断过。西院的居住格局是这样：向贵的大房扔子住东房，小妮儿住西房，向贵自己住正房。向贵摆出了一个不偏不倚的架势，当然他暗中还是偏向小妮儿。而大房他发现童爱在接受不同地域的语言的同时，也饶有兴致地接受着当地的饮食。后来童爱回了笨花，二太太顺

荣来了。顺荣对于外地的习俗感觉很麻木，更不喜欢外地的吃食，他固执地眷恋着北方，说具体点是眷恋着北方的保定。他说普天底下最好的地方就是保定，他常常拿南方的一切和保定做对比。他说汉口老通城的豆皮再好吃，也不及保定西关的焦炒饼，成陵鸡的土匪鸭再有名，也不及保定马家老鸡铺的卤煮鸡。他还说任何带馅儿的吃食都不及保定白云章的包子，而南方所有的炒菜都赶不上保定的土豆炒辣椒。说到南方的居住条件，那他就更是不能容忍了。他说再住下去不长虱子也要长疥疮，为什么呢？因为潮，那被褥潮的能钻出水来。就这样，那年童爱和向文成离去之后，向喜也没能把二太太顺荣留住。不久，顺荣便带着儿子文琪和文林回了保定双彩五道庙街的那所二进的小院。自此，向喜一人又过起了简单的军旅生活。闲暇的时候，向喜的思绪常常驰骋于奔花和保定之间。在向喜的脑子里头，奔花的分量大于保定。一想起奔花，他就想得琐碎而细致。他尤其愿意回忆那些模糊不清的生活细节。他每次外出回家迈门槛儿的时候，是先迈的左脚还是右脚？他做生意的时候挑的扁担是榆木的还是槐木的？他从哪一年过冬的时候才开始穿袜子？他眼前闪现着从前他那两只因为不穿袜子而长着皴的脚面。最后，他总是把思绪停在他和童爱之间。他想起离家的时候和童爱面对面烤火的那一夜。那一夜他只注意过童爱大襟上的绦子边，却没有注意童爱头上的簪子。那一夜童爱的簪子是那只足银的还是那只点翠的呢？那时候童爱有两只簪子。然后又跳过几年，四月庙他回奔花的那一夜，童爱那一次次的热情和一次次的失望，他觉得那天晚上的童爱分外可怜。开始他认为那是童爱在庙上吃了不干净的食物所致，后来听儿子向文成写信说并非如此。向文成说母亲的病虽然很是异常，看起来和神经系统有关，很像西医诊断学上说的习惯性腹泻。向喜就想甭管他叫什么名儿吧，反正那是那次他回奔花的时候落下的。那天晚上的童爱过于欢喜又过于恐慌，人突然受这两种情绪支配的时候是很容易出现意外的。向喜由此还会联想到，谁让他一个做小本生意的乡下人转眼变成了向中和向大人了呢？一想到此，他甚至就不知道向大人和向喜是不是同一个人了。他糊涂起来，自己觉得神情有些落寞。甘运来护送二太太顺荣一行回到保定，返回宜昌的时候，见向大人神情暗淡，便不断地向他报告一些市井消息、花边新闻、文艺动态，供他解闷儿。

0: 向喜对这些却是置若罔闻。一天，甘运来又给向喜报告了一个娱乐新消息，说的时候带着不同往常的兴奋。他说码头上刚刚卸下了一个杂技班，连人带行头加上狮子马匹整整装了一船。甘运来且打听出这杂技班来自直隶吴桥，全名为直隶吴桥瓦尔斯杂技马术团。这班杂技和马术不久将在宜昌江岸立棚演出。甘运来之所以对此消息格外有兴致，一是由于他们来自故乡直隶吴桥，二是这班子有一定的规模，他们将立棚演出。于是他就请向喜去看，谁知道向喜这一看马戏，却又看出来了一段姻缘。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载播出。
1: 演出终于开始了，节目中没有向喜过去见过的那些恐怖惊险，倒不乏一些身怀绝技的把式，吃火的，吞剑的。

大变活人大罐底下捧出金鱼缸的。可以看出这瓦尔斯班对这些传统节目也都做了些改造，演员们也不再是一些身穿花棉袄用香烟纸抹着红脸蛋嘴上挂着干鼻涕的闺女，男演员健壮英武，女演员娇艳婀娜。在一阵马匹狮子老虎过后，压轴的是女名伶施玉婵的钢丝。这几天施玉婵的名字早在宜昌传开了，说这是一位在俄国走红技压群芳的女子。此刻这位施玉婵终于出场了，在变幻的五彩灯光下，她一身短打，手持一把红伞闪烁上场，顿时观众的眼前就一亮。他走到早已架好的钢丝绳前，一个云里翻跃向空中，接着便轻似鸿毛了无声息地落在了钢丝上，宛如一朵荷花突然绽放。他的表演似行云流水，动作时而惊险时而从容，他颠颤着自己，不忘和观众做微笑交流。他还懂得顽皮和幽默，在舒展的动作中突然佯装失妥就要下跌撞，待观众席上有人发出担心的惊呼时，他一个鹞子翻身，又把柔软的身体稳稳地送回到钢丝绳上。一时间全场掌声四起，观众的心被弄得跌宕起伏，惊喜难禁。用惊喜难禁

0: 慢说他还是开封府的官人，就是个普通的百姓，见着这种事也不能不管呐。云瑞一想，这个钱是万恶的根源，但是离开他还玩不转。就拿这事儿来说吧，丈夫死的店房抬不出去，剩下孤儿寡母可怎么办呢？哭得真叫人心里难受啊。云瑞就动了恻隐的心了，让伙计把那母女二人领到自己屋里头。伙计一看，好吧，到了外头就喊，哎，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你这一哭啊还真有效了，打动了好心人，看着没，上房屋里的住着位姓白的大爷，人家打算问话，还用问吗？要施舍你俩钱儿。别哭了别哭了，就这样把这母女二人领到白云瑞屋来的。看门窗都开着，住店的人呢纷纷跑这凑趣儿看热闹，就把这窗户门呢就堵严了，好几十口都往屋看着。就见这母女来到里边，飘飘万福给白云瑞施礼。云瑞站起来，别请起请起请起，这位大嫂，你是哪儿的人？
1: 我是山西祁县的。
0: 哟，白云瑞一听，是我三哥徐良的老乡啊。哦，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到这儿找我们一个舅舅，因为家里遭了荒旱，实在过不下去了，求我这个舅舅能养我们些日子，另外也打算在这儿摘俩钱儿。哪知道我这个舅舅还不在呢，我们把往返的路费全都花尽了，举目无亲，抬头无故，这可怎么得了啊？
2: 还是头发长，还是脸蛋白呀？那这位大爷既然能给他们钱，就不许可怜可怜我们。
0: 白云瑞一听这话不像话，把脸往下一沉，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个要饭的。大爷，我自幼无父无母，孤苦伶仃啊，我四外漂流，靠着乞讨为生。就这么的，我这流落到三仙岛，到了他们家店房了。哎，掌柜的跟这伙计大哥还不错，把我给收留了，给他们店里干点杂活，有那剩饭呢给我一口吃。虽然如此，我也填不饱肚皮呀。我大爷，您干脆救人救到底，也赏给我俩钱儿吧，我好好吃顿饱饭，换套衣服，我也忘不了大爷的恩情啊。爷爷，我给你磕头。
0: 云瑞打算结账离开店房，就听院里头有人喊了一声，哎，我开店呢，有带活气的滚出一个来。云瑞一听这什么动静，这人吃枪药了是怎么的？伙计赶紧跑出去了，哎，有事吗几位？方才我们查店铺子，住的跨院上房有个姓白的，在哪屋？哎，云瑞一听找我呀，听得真真的，就听伙计说，哎，是啊，就住到旁边这院里头，掏钱带路。是是，你随我来。啪！哎呀，你怎么打人？打你他妈怎么的？你磨蹭什么？我你们都看什么热闹？滚！
1: 妈的，你们要再在这探头缩脑袋，我劈了你们！

0: 云瑞心说真不像话呀，这是打看热闹的，这人怎么这么野？白云瑞就到了院儿，背着手往台阶上站着。正这时候，伙计捂着腮帮子，领着仨人进来了。云瑞一看，三个老头，这仨人长得非常精神。为首的这老头黑脸蛋子，不到60岁，中等身材，车轴汉子，头上戴着鸭尾巾，身穿短靠，大衣闪掉了，在胳膊肘上搭着，腰里的挎着一柄长剑，走起路来噔噔的跟砸夯相似。后边跟那俩老头，一个白脸儿，一个红脸儿，这俩人也在60岁左右，都没戴着帽子，身后背着大草帽，每人腰里头也挎着一柄长剑。从五官相貌上看，这三个人是绝非善类呀，可能走长途来的，鞋上沾满了尘土，白云瑞一个也不认识。伙计捂着腮帮子来到白云瑞近前：“大爷，有人找您。您说这黑脸的老头的也不讲理，扬手就打，给我脸蛋子都抽肿了。”伙计：“对不起，一会儿我向你赔礼，你先闪开，我问一问。”白云瑞就下了：“请问三位尊姓大名？”白云瑞，你看看我身后这二位。他指着那个白脸的跟那红脸的老者说：“这二位乃是江南著名的老剑客。这位白脸的人送绰号长青不老，福姓欧阳，单字亮。这位人送绰号托天换日，叫欧阳芳。堂堂的江南二老，你没听说过吗？”云瑞淡然一笑：“没听说过啊。你小子够狂的，连江南著了名的剑客你都没听说过。那好了，他们二位你没听说过，大概我你早有耳闻吧。那您是哪位呢？”“老朽人送绰号万里追魂夺命叟，我姓韩，叫韩世佩。”“韩老剑客你听说过吗？”云瑞一拨了脑袋：“没听说过。”“啊！”白云瑞，你装什么大腕算呢？好嘞，不管你听说过还是没听说过，知道我们老三位找你什么事儿吗？我正要请教。好，痛快！我们奉了三位当家的所差，从三仙观来，要找你算笔总账，也就是说把你的脑袋烧回三仙观，明白了吗？”“
1: 哦。”
0: 云瑞点了点头：“原来如此。这么说，你们几位当家的知道白某已经来到三仙岛了？”“
1: 当然。”“
0: 不仅知道你来了，而且还知道你勾结本地我们的仇人，杀害了我们的弟兄啊。我请问你，无极子袁冲、太极术士宽仁、麻面无须狠都城刘春宝死在谁手了？”

0: 一个人为什么失踪了？不用问，跟你姓白的有直接的关系。虽然不是你亲手所杀，也是你的心腹爪牙。我再问你，那一白衣女子她是谁？她是你什么人？用什么手段把我们的人废了命了？今天不单你活不了，你那个帮凶也得现出来，我们就为这事儿来找你的。你要想离开三仙岛，势比登天。这仨人说完了，唰，同时间撤出三柄长剑，唰唰唰，三吊脚把白云瑞就包围了。两柄宝剑指着两肋，一柄宝剑指住云瑞的前心。哎呀，把店房里的人可吓坏了，
1: 哗，坏了，哥哥兄弟要出人命了。
0: 白云瑞一点都没在乎，连动都没动，瞅瞅他们的宝剑，又看看仨人。三位，我希望你们客气着点儿，你们不是说还要那个白衣女子吗？啊，她在何处？
2: 是啊，
0: 我得把话说完了你们再下手啊。这么办行不行？这地方是店房，看着没，你们这一吵吵这一喊，惊扰的四邻都不安，让大家观之不雅。咱有账不怕算，咱离开这个地方，咱们找个宽着地方伸手如何呀？
1: 行啊，
0: 白云瑞，这话是你说的，我们相信你不能逃走，你们老白家也不是那种人，那是自然。姓白的，你说吧，咱们什么地方？
2: 我不说，我刚来到三仙岛，人生地不熟，我还分辨不出东西南北来，你们给我挑个地方。
0: 好嘞，既然这样，出了他们济贤村往东走，不到十里地有片荒树林，那个地方叫虎头岩，咱们在虎头岩见面怎么样？
1: 可以，
0: 在下奉陪。
1: 好嘞，
0: 一会儿见。这仨老头提着三柄长剑分人群离开店房，上虎头岩等白云瑞去了。哎呀，等他们走了好半天呢，伙计陈掌柜的才仗着胆儿进了屋。白大爷，您可不能去呀、啊！你要去了，可哎呀，怎么说呢？可凶多吉少啊！你没看这仨家伙多邪乎啊？背后还不仅是他们仨人，你要去了是非吃亏不可，惹不起躲得起，你利用这机会赶紧快走吧。
2: 多谢各位的盛情，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焉能出尔反尔。你别看他们人多势众，白某根本就不怕。快告诉我，虎头岩离这多远？出了门奔哪边走？
0: 那您是非去不可。
2: 那是自然。
0: 那好吧，既然您心里头有底，就算我们白说。您离开我们这个店房往东走，连弯都不拐，一条大道，十里地左右就进了山了。您看这一片茂密的树林，另外最显眼的呢，那山石头啊好像老虎的脑袋，所以叫虎头岩。

0: 他们指的就是那个地方。我告诉您呐，大白天都没有人敢上那儿走去，那里边除了猛兽之外就是毒蛇，要不就是拦路抢劫，净出命案呐。您可多加谨慎，多谢关照。白云瑞啊，把电饭账算了，收拾包就想走。正这时候，那山药蛋又跑进来了。
1: 那走没走，白山人呐？哎，我又回来了。哎，
0: 白云瑞一看，这不跟我起哄吗？你有什么事儿？
1: 我山人呢？您太好了。您给了我一包银子不是吗？我本来想吃顿饱饭，洗个澡，换套新衣服，剩下呢我做个小买卖。哪知道离开这店房刚一出门，遇上个熟人，那熟人给我出个主意，咱上保局得了。你这点银子一翻翻就是20两，再一翻翻就40，再一翻翻80、160，我就发财了。我贪婪无厌，我就跟他去了，结果没几把我都输光了。我大爷，您再回回手，再给我几两得了。
0: 白云瑞一看，这种人真没出息。这个人呢，要嗜酒如命，或者要是贪赌，那算掉进无底深渊。自己要控制不住自己，那就没救了。云瑞看着他点点头。山药蛋，其实我给你几两银子倒无所谓呀，你可不要自己把你自己害了。你穷的这种程度，你还哪有心去耍呢？也罢，我的确还有几两银子，都给你吧。云瑞把最后的8两银子也给了他们。那边说白云瑞花什么，云瑞的路费还有，这是富裕的8两。山药蛋接过去啊，还挺不满意。
1: 这点银子，这，哎，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要饭吃就别嫌馊。算了，告辞了。
0: 且慢，山药蛋，我可不准你再去耍去了。你要再耍，你可没有人心，你懂吗？
1: 好好，我这回一定不耍了。您那还别说我没人心，你要那么说，您冤枉我了。您不是觉着给了我2回钱委屈吗？您甭委屈，我得想法得报答。到了时候，您就知道您这银子没白花。
2: 晚间书场2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0: 名利二字一堵墙，高人聚在里边藏，有人跳出墙边外，便是神仙不老方。白云瑞到了三仙岛，遇上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把这位小达摩弄得是蒙头转向，好像置身在另外一个世界，身边又没有一个亲人，他这心呢就乱了。就拿眼前的事儿来说，很多事情都不静心，又遇上个要饭花子叫山药蛋，你说这个人出来进去跟着捣乱。白云瑞给了他8两银子，他还有点嫌少，晃着脑袋嘬了半天牙花，哑着个脖子说三道四。
1: 嘿哎，行了，要饭嘛就别嫌馊，给点还就不少，您呐还别心疼，这钱不白花，到了时候你就知道喽。
0: 说着踢了踏拉穿着2只破鞋走了。云瑞看着他的背影皱了半天眉，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对，让他都给我弄懵了，我还有一件大事未了。我跟那三老长青不老欧阳亮，托天换日欧阳方，万里追魂夺命走韩世佩，打赌击掌了。这三个人在10里地以外的虎头岩等我比武，我得去。云瑞想的是赶紧把东西收拾收拾，把伙计叫过来。伙计，我这个电账先别结，一会儿办完事儿我有可能还回来，假如我不回来，我在你柜上存这钱就双手奉送了，剩下的就作为小费。
2: 哟，好好好，大爷您别这么说呀，您准保能平安的回来，
0: 借你吉言。请问虎头岩就出来奔东走吗？
1: 对，出门您奔东走一点错都没有，也就10里地左右。
0: 白云瑞挎好了金丝龙鳞闪电劈，出了招商店，顺着奔东的大道他就走下来了。那么10里地还架得住他走吗？出了村庄拐过一个山嘴儿，往对面一看，哟，云瑞就吓了一跳，这个地方好险恶呀。就见群山连结，起伏不平，全都是古木狼林，道非常不好走。他顺着山路又往里走了一程，发现连个人影都没有，风吹树林发出牛吼般的声音。白云瑞夹着120分小心就进了树林了。哎，往前头一看，有块巨石，这块石头就好像个虎脑袋似的，非常形象。他心里明白，大概这就是虎头岩。云瑞就在这等着，左等这三老不见面，右等没有影子，白云瑞就有点不耐烦了，心里琢磨着，看这仨人的意思不说玄话，难道他们能实信或者是耍弄我不成？正在这时，云瑞就觉着

身后有人扔了一件东西，啪嗒咕噜咕噜啊，白玉瑞唰就把身转过来了，身后空无一人，低头一看是个石头子儿，这谁扔的？云瑞顺声音就注意下去了，眼前还是一片树林，等他进了树林一看，哦，闹了半天三老在这儿等着他呢，白云瑞没看见。等进了树林，云瑞一瞅这三老三吊脚在那站着，真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三柄长剑都在手中握着，一个个是凝眉瞪眼，纹丝不动。白云瑞心说，这是拉好了架子了，就等着我来决斗呢。云瑞一不慌二不忙把外衣闪掉，稳了稳金丝龙鳞闪电劈，冲着三老一抱拳，三位酒后了，白某并非胆小怕事，只因道路不熟，所以耽搁了点功夫，请你们几位原谅吧。既然把我约来要以武力会斗上下，那你们三位哪位过来？是一起动手啊，还是单打独斗？只要你们话出道来，白某就走。云瑞说着话，摁崩簧推燕翅，大崩嚓亮亮亮亮亮，拽出这口宝刀，唰唰唰，封住门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的架势。奇怪的是，白云瑞不管怎么说话，这三位连回答都不回答，就站那块一动也不动。云瑞心说，这什么毛病啊，你们把我担起来了。老大摩就大吃了一惊啊，心说这事儿谁干的，好高的本领，能把这三位给点住，那真是太了不起了。白云瑞掂量掂量手中的宝刀，有心把他们杀了不费吹灰之力，又一想，算了，我三哥徐良啊背后没少说我，说我太狠，应当容人之处且容人呐。虽然说他们是金灯剑客夏绥良一党，但是呢也没发现他们做什么特殊的坏事，都把他们杀了，岂不又结下冤仇呢？我四伯父蒋平说得好，冤仇宜解不宜结呀。云瑞想到这儿，把刀交到单手，转到三人的背后，在他们的穴道上猛击了三掌，啪啪啪，这仨人这口气儿才缓过来，就见他们身子一晃往前抢了几步，就像骨头啊都酥了似的，摔倒在地，好半天了才起来。这仨老头恢复了原状之后，手拎着长剑，瞅着云瑞是捏呆呆发愣。白云瑞就问：“三位，你们怎么了？谁把你们用点穴法给点住的？”韩世佩这脸一红，老头啊胡子撅起又多高了，这白将军，惭愧呀，惭愧，您怎么拿我们三个人还打傻呀？你那个小书童可真够厉害的，还没等着伸手呢，我们就觉着身子一麻，就动不了地方了。我的书童，云瑞苦笑了一下，三位，你们搞错了吧？

本就没有什么书童，得了吧。个头不高，五短身材，头戴开花帽，身穿破衣服，踏着两只鞋，油渍麻花的，能有个20来岁吧。一说话大哑脖子，那不是您书童吗？哟，白云瑞心中暗想，他说这人儿好像那个山药蛋呢。山药蛋刚管我要了8两银子，怎么会能分身法跑到这儿来？不对，绝不能是他，那也太快了。再者一说，他是个花儿乞丐，他哪能有这么大的本领呢？莫非其中有什么缘故不成？白云瑞又一想，现在先别费这脑筋了。云瑞跟韩世佩说，老剑客，咱们呢先别提这个事儿了。总而言之，我身边没有这样一个书童，也许那个人是开玩笑，希望三位不要认真。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你们三位把我约到这儿来了，咱们话付前言，究竟是怎么个笔法，白某奉陪，请吧。韩世佩点点头，白将军高，我服了您了。拿刚才的事儿来说，我们三个人被点住了，您手里拿着刀呢，要说宰我们那不费吹灰之力，因为我们毫无反抗能力。可是您呢，没那么做，相反把穴道给我们破了，您真是正人君子。就冲这一点，咱用不着比了，再比也没意思。我们仨人是200多岁白活了。白将军，多谢多谢，咱们后会有期。这仨人说着话，把长剑还甲，转身要走。云瑞过去把他们拦住了，三位留步。白将军，您还有什么话说吗？有。三位，既然不比了，我也非常感谢，但是我问一件事情，不知道三位可能讲否？白将军您问吧，凡是我们知道的能说，一定一言不留。好，请问三位，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吧？翻天观。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绝命剑客叶秋生，五烟剑客庄子琴，九头神雕纪承达，这些人在不在三千观？三位能不能告诉我？喂，在。不光您说的这些人，还有大堂主番长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等等等，多了。云瑞点点头，既然如此，我呀这次就没白来，我主要到三仙观要把这件事情打听清楚。既然你们三位告诉我了，我就放了心了，多谢多谢。白将军，韩世佩说到这儿，伸着脖子往四外看看，一瞅没有什么人偷听，他把声音压低。白将军，过去呢咱是个误会，我们身为南海派的弟子，跟三真人左右不离，交情是不错，不然的话能给他卖命吗？平心而论，我们跟你无冤无仇，方才你的所作所为深使我们受感动，因此我们要进一言呐。白将军呐，这三仙观无论如何可是去不得呀，我们说句话也可能您不爱听，也慢说是你，

就是白眉徐良，你们上三门的门长高人剑客等等等，谁也活不了。那三仙观早给你们准备好了，布置下天罗地网，真好比刀山油锅相似啊。另外呢，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为了对付你们的人，金灯剑客夏遂良和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萧大当家的联合发出约请，请来不少的人呢，包括起来分这么十个字儿，有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魔，您说多少人？这些人呢，全都摩拳擦掌，等着你们进三仙观，就把你们置于死地。恐怕就是81门总门长蒲老剑客，也出不了三仙观呐。白将军，因此我们奉劝你一句，你赶紧快走。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你到了三仙岛了，如果再派人来，恐怕就不会像咱们这个样子了。你手再大能捂过天来吗？可以说是凶多吉少。白将军，再多的话我们可不说了啊，这就算报了恩了。另外呢，青山不老，露水长流，你我还有相见的机会，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哥仨还要报你搭救之恩。三儿说完了，一转身，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了。云瑞在树林里站着，回味着他们刚才说的话，认为韩世佩说的不是瞎话，完全出于至诚啊。云瑞想听人劝吃饱饭呢，即使这样，我就赶紧离开三仙岛，回去搬兵请人。大家还在三教堂听我的回信儿，就这么办。白云瑞把宝刀还鞘，外衣穿好，从树林出来，离开虎头岩，回集贤村。一边走着，他就一边想刚才发生的事情。突然他想起一件事来，什么人把这三老用点穴法给点住的呢？莫非真是那个山药蛋？回去我非给问清楚。要这么说，他就不是个讨饭的，肯定是一位世外的高人，隐姓埋名，化妆改扮。云瑞想到这儿，脚下加紧，时间不大，又回到招商店。伙计一看乐了，哎呦，白老爷，怎么样？我说您平安无事就平安无事，这不您回来了吗？借你吉言，把我那房间开开。哎，水都给您准备好了，我到街上忘了好几次，可把你老人家盼回来了。云瑞回到屋里头，洗了把脸，坐这儿喝着茶，回忆着方才发生的事儿。正这时候伙计来续水来了，云瑞就问，哎，伙计，在你们店里头打杂的那个乞丐山药蛋上哪儿去了？嗨，您问他干嘛呀？没出息的货，您不是给了他几两银子吗？甭问，又去耍钱去了，这阵肯定在赌场呢。赌场离此多远？嗨，没有固定的，逮谁家玩谁家就是赌场。你别看咱们集贤村不大，200-300户人家，哎呦，可复杂的，什么人都有，神头鬼脸的，谁知这阵是钻到哪家去了？你问他有什么用啊？话音未落，就听外头踢啦踏啦，踢啦踏啦，踢啦踏啦，山药蛋来了。把门开开一看，白云。

0: 给他乐了。哎哎哎，白公子，实在是他妈对不起，这两天他妈手气儿不好，喝口凉水都塞牙。您不是给我八两银子吗？我寻思捞捞烧，结果他妈没捞回来，连本丧汤又都输了。白云瑞看着他一动也没动，怎么打量他也不是个高人。于是说大概不是他，有人跟他长得相似，这事儿可怪了，我得问清楚。山药蛋，你把银子又输没了，可不是吗？我就等着您回来呢。我白公子，救人的您救个活，送人的送到家，是不是您嘞在想法？还管我要银子吗？哎哎，不，哪能呢？人有脸，树有皮嘛，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刚才我就琢磨着，我就这么下去也不是长久之策。白公子，干脆您把我收下得了。
1: 哦，
0: 你愿意跟着我吗？当然了，不有那么句话吗？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挨金似金，挨玉似玉，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对不对呢？可我要跟您在一起，那不慢慢的我也就混好了，也就有了出息了吗？山药蛋，你真会说话啊。哎，你跟着我也可以，我就问你一件事儿，你能不能告诉我？
2: 你说吧，什么事儿？我知道的，我全告诉您。
0: 方才你是不是到虎头岩去了？
1: 山药蛋一拨了脑袋，
2: 虎头岩那儿净狼，我上那儿找谁去？
0: 你没跟三老交手吗？没用点穴之法把他们给点住吗？
2: 我白公子，你真能开玩笑，都把我说懵了。你都把我说神了，我都不懂得你说的什么玩意儿，根本没那回事。我上赵三儿家赌钱去了，不信您跟我去问问，我没离开他们家呀。果然不是你，没那么回事儿。这我可没法回答。
0: 好吧，既然那样，我就不问了。你要跟着我，想干个什么呢？
2: 他跟着您了，他怎么回事啊？你一个人多孤单呢，起码连个伴儿都没有。说话了，唠嗑了，打杂了，送信了，跑道了，干点什么了？他您多我这么个人，那就方便多了，是不是呢？别的甭说吧。你买东道西的给我钱，我能给您买去。晚上您睡不着，我能陪着您说话。另外，您这玩意儿一天老打仗，悬呐，脑袋掖着裤腰带上，不定哪会儿出事儿。比如说您出了事儿了，别人都不知道；你死了吧，谁都不清楚。他要有我呢，他好办呢。万一你死了，我还能哭你两声。你起码来说，我还能买领芦席啊，把你卷起来扛回来。特云瑞一听这话说的，多叫人丧气。但是也没怪他，好吧。既然你愿意，我就把你收下。我一会儿给你拿俩钱儿，你呀找个地方换套衣服，啊，你这么埋了埋汰的可不行，把那脸洗洗，头梳梳。才可以跟我在一起。哎呀，我您那钱呢，最好先留着吧。我是个贱骨头，穿好衣裳我受不了啊，不如这么破衣啰嗦的随便。 另外洗脸干什么的，那多麻烦，干脆我就原样得了，等将来我高兴的时候，我再听您的吩咐。
0: 好，那就凭你自己了，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准备要走了，你要乐意跟着我，我把你带走。
2: 上哪儿去？
0: 那你就不用问了，回中原前去办事儿。
2: 那行，就这么云瑞叫伙计开饭，这山药蛋跟着在这儿吃，伙计一皱眉，一边往这端饭一边数落他，呸，真他妈不要脸，我说你属狗皮膏药的，逮谁沾谁，你看白公子好说话呀，没完没散的，滚，吃饱了快滚啊，我告诉你，这歪点子跟别人使去，你要糊弄人家白公子，你缺德都得减寿，你懂吗？什么你跟着人家，到时候人家睡着了，趁着不注意你把包给偷走了，你不定他妈又跑哪儿去了。我小二哥，你嘴太损点了，那虽然过去我那样，我就不行改改吗？没个改，狗改不了吃屎，我都看到你骨头里去。伙计说着跟白云瑞说，白将军别听他的，他是个骗子，丢包的人都叫他偷去了，您搭理他干什么？云瑞付之一笑，也没说可否。饭吃完了，云瑞把东西收拾收拾，准备带着他走，回头一看可气坏了，这位啊躺在白云瑞床上呼呼睡了，嘿，吃得饱睡得着啊。云瑞过来扑棱半天把他扑棱醒了，起来起来，咱得赶路了。 我哪儿去？
0: 我没说嘛，你得跟我走，既然你跟了我了，就得听我的话。
2: 我说白公子，那个地方咱去不得。
0: 什么地方？
2: 不三仙观吗？
0: 耶，白云瑞一听，他妈这小子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三仙观他也知道，你甭跟我装蒜，我非得问一个水落石出。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

0: 眼波荡漾的更像是清澈水塘里的光波，还有他身上香水的味道，若隐若现，让徐艺一阵一阵心悸。他突然感觉到欣然身上透出一种活泼亲切的女人味道，似乎伸手就可以把握。他不像曾真那样是一本读不懂的书， 而是简单快乐明了，让徐艺充满了作为男人的自信。他想，也许该找个机会偷偷把钱包里曾真的照片拿掉了，说不定欣然在他酣睡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想想自己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放他的照片干什么？周玉年比欣然、徐艺先到了，四个人已经开台打扑克， 是那种很老的双百分打法，输了要钻桌子。另外三个人，一个是市公安局的副局长肖长根，一个是市国资委的胡刚，还有一个竟然是鲁冰。野猪林生态动物园的莫老板亲自在旁边端茶递水搞服务。一开始莫老板提议玩点小钱，赌资他提供，输赢是次要的， 主要是怕钻桌子不小心伤了老胳膊老腿儿。周玉年一口回绝了，并由此引申开来，说了一番大道理。他说，要保持过去部队上的那种兄弟情谊，半毛钱的经济关系都不要有，一有就可能出问题。他现在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党给我们这些老兵的权利 就是在和平时期为人民搞好服务。他提了一个倡议，就把今天的日子定下来，以后每年都在这里聚一次，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每年大家都能来这里一起回回炉，就像搞体验似的。他不希望在座的各位有任何一个人掉队。周玉年刚说完，鲁冰第一个附议，说这个主意好， 说咱们这几个人都有点小权，平时不检点都有可能成大贪。肖长根也表示赞同，说老领导真是用心良苦，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政法战线工作，眼看着多少人败下阵来，没有顶住敌人的糖衣炮弹，我们得以此为鉴。胡刚也说，指导员，这么多年您还是没有变啊，
1: 说话我们听着就亲切。是啊是啊，平安是福，大家平平安安聚在这里多好啊，要珍惜。莫老板最后也表态说，说我现在不在你们的圈子里，申请当裁判，谁犯事儿，先关谁的禁闭。这时响起了汽车行驶过来的声音，徐艺的车子由远而近， 一直开到了屋子跟前。周运年说可能是然然来了，大家一起放下手上的扑克牌出来迎接，正好碰上欣然和徐艺从车里下来。周运年一一把几位给欣然做了介绍，大家都欣喜地表示欣然一下子长成了一个美丽的大姑娘。之后大伙儿都用探寻的目光盯着徐艺， 欣然马上向周运年和各位叔叔介绍徐艺，说这是我的男性朋友，简称男朋友。大家边笑边点头。鲁冰在徐艺胸前雷了一拳，说你小子潜伏得很深呐，怎么不早说？周运年问，怎么你们认识啊？鲁冰说，镇上好几年了，这小子不错。牌局就这样散了，
0: 人来齐了，大家让莫老板带着参观了一下野猪林动物园，鲁冰和欣然聊着天，故意避开众人走在后面。鲁冰问欣然，你和徐艺关系已经定了吗？你爸爸同意了？欣然说，关系定不定我爸说了不算，你可能不了解我们家的格局，我们家向来我老大，我爸老二。 鲁冰指着欣然笑了笑，这孩子，你们刚搬来，以前一直是异地恋爱吗？欣然只好老实告诉鲁冰，

0: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恋爱的，反正我喜欢他很久了。鲁冰说，这样看来你还不是很了解他，我可是和他认识很多年了，我可能了解的比你多，你不想从我这里刺探一点情报吗？欣然说，要啊要啊，鲁叔叔，你跟我说说徐毅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1: 鲁冰想了想，谈了对徐毅的整体印象，最后还是把那次吃饭虚开发票的事情跟欣然说了，他也没忘替徐毅找原因，比如说公司合理避税，公司财务冲账什么的。最后他让欣然先别把这事儿跟徐毅说，自己心里有个数就行了。但不管怎么样，找男朋友还是
2: 丢我们的脸面。
0: 徐毅不停地点头，再次对萧长根表示感谢。萧长根见徐毅左一个萧叔叔，右一个萧叔叔的叫他，心里蛮受用的，却故意板着脸让徐毅一定不要欺负欣然，不然我们这些做长辈的可不会饶了你。徐毅连忙说，不敢不敢，欣然不欺负我就不错了。萧长根打着哈哈说， 你这话我信，他妈妈死得早，别说你，连我们老领导都怕他。徐毅跟着陪了笑，心里忍不住欣喜和吃惊。他回头看了笑脸盈盈的欣然一眼，几天来积郁在内心里的郁闷一扫而光，觉得欣然一定是上天赐给他的贵人，是真的能让他大富大贵的人。
1: 欣然向徐毅招手，徐毅跟萧长根说声对不起，回头走到欣然和鲁冰的身边，三个人在鳄鱼池边停下来，一边观赏鳄鱼，一边聊天。徐毅问鲁冰，他们公司争取胜利大厦的拍卖业务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鲁冰说，应该只是时间的问题吧，不过凡事不能想得太满。 你做生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生意场上的事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的。徐毅说，听说香水和投资担保公司有个副总被双规了，他估计胜利大厦拍卖的事儿可能得耽误一阵子。鲁冰点头说是，还有个情况你姨父已经知道了，就是与这个案子相关的， 又多出了一个叫龚大鹏的申请执行人，案子要从南区法院调到市中级人民法院合并执行，这都需要时间，而且这中间很有可能会出现很多新情况，所以你和你姨父也得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啊。徐毅说，啊，是啊，司法拍卖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 没有理所当然的归哪家拍卖公司之说。我想问的是，鲁叔叔，你估计这件事儿大概要拖多久啊？鲁冰说，快则一个月以内，慢的话也就两三个月吧。徐毅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3: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 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进入大型动物区必须开车，可以在车上近距离地观察狮子啊、东北虎啊之类的野生动物。
0: 徐毅和欣然一辆车，他紧贴着窗户望着窗外，似乎对在离他们的车子不远处打盹的东北虎美洲狮入了迷。

0: 欣然紧挨着徐玉的肩膀问道，你好像对动物比对人有兴趣啊，哎，你想什么呢？
1: 徐玉回过神来说，欣然，你看到那些老虎狮子了吗？你不觉得他们没精打采，一副病殃殃的样子吗？他们被圈养的时间长了，就会失去野性、血性和生存能力，只能等着别人给他喂食。说到这儿，徐毅停顿了一下，望着欣然说，我还问你，哎，你上午在你家说的话是不是真的？欣然说，我们上午说了那么多话，你指的是哪一句啊？徐毅说，就是帮助我办公司的事儿。欣然说，当然了，我可不希望我男朋友永远给别人打工。徐毅说，欣然，刚才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儿，你知道吗？开拍卖公司其实很简单，不需要大的资金投入，只要是能拿到业务，真的就能做到锤子一响，黄金万两。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没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徐毅决定和欣然一起开拍卖公司。欣然说，你和我在一起不是因为我爸爸，对吗？徐毅说，当然不是，在见到你爸爸之前我已经和你在一起了，不是吗？
2: 徐毅，我支持你办公司。

0: 但没想到你会这么急，我突然有一种很奇怪、很不踏实的感觉，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一句话，男女有别，女孩子做事啊，总是优柔寡断，恨不得事先把所有的可能全部都想透，实际上哪有这样的事啊，在男人看来，
1: 行动比思考更重要。我告诉你啊，欣然，为什么我这么急？因为我要尽快向你爸爸证明，我和你在一起不是一个吃软饭的人，我有能力给你安全感，让你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荀彧没想到自己还这么会说甜言蜜语，而且说得这么自然。是啊，马明就曾经说过， 真正的甜言蜜语不是恩恩爱啊，而是一遍一遍的发誓，要给爱的女孩子以安全感和幸福美好的生活。女孩子对感情的渴望与需要总是虚实结合的。男孩心目中的好女孩，现实的渴望与需要，只要通过一束鲜花就能解决。
0: 虚幻的渴望与需要，只要通过甜言蜜语与空头支票就能解决。欣然就是这样的好女孩，她太好哄了。听徐毅这么说，马上张开双臂抱住了她的腰。徐毅自己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急的真实原因，那是因为胜利大厦一直是他在跟，由于阴错阳差， 他的拍卖委托会被拖延下来，对他来说，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机会。他只要抓住了这次机会，就完全可以奠定他在拍卖业的地位，为将来打下坚实基础。而这单生意，根据鲁冰的说法，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这是要准备跟张仲平抢生意了吗？徐毅并不这么看。首先， 这还不能算张仲平的生意，这属于公共资源。第二，既然现在张仲平还没有拿到委托，那么要说抢，出手的就不是他一个人，别人能出手，他为什么不能？他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均等的机会呢？这算是对张仲平的背叛吗？当然不算，最多只能算没有维护他的利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这几天张仲平对他的态度让他一下子拉开了两个人的心理距离，是张仲平先做的太过分了。这些话当然不能一下子告诉欣然，因为目前条件还没有成熟，徐毅甚至都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他不想在欣然面前放空炮。 欣然一直抱着徐毅的腰没有松开，他说：我好幸福，本来我是一厢情愿，现在好像是一见钟情了，你会永远对我好的，是不是？徐毅连忙说是。欣然扬起脸看着他说：如果你对我不好，我会死的，我会借你的怀抱一用，死在你的怀里。
1: 他说着，闭上了眼睛，眼角甚至有泪花闪烁。徐毅连忙搂过欣然，保证：“我会对你好的，一定会的。”徐毅知道现在不是抒情的时候，该他做的事情太多了。比如说，他很想知道鲁冰对自己办公司的态度，这太重要了。鲁冰曾和欣然单独聊过天， 聊的内容徐毅早已经从欣然的嘴里套出来了，无非是他对徐毅的基本印象和他了解的徐毅的一些基本情况。毫无疑问，在欣然出现之前，鲁冰跟张仲平的关系要强于他跟自己的关系。有了欣然，他有信心把和鲁冰的关系做铁做到位。但在离开三地公司这件事上， 他不希望鲁冰对他有什么不好的看法，这事儿有点敏感。欣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他离开徐毅的怀抱，扬起脸问徐毅：“鲁叔叔说你现在……”

0: 在工作的公司是你姨父开的，如果你要出来开公司，你姨父会同意吗？
1: 徐毅轻轻叹了一口气，这才说，是啊，我跟三弟拍卖公司的关系太特殊了，先别说我姨父同不同意，就是我自己也多多少少有点心理障碍。
0: 是吗？那怎么办呢？
1: 可我又一想，这亲兄弟大了不也得分家吗？如果我们单独成立一家自己的拍卖公司，锅里不碰到碗里碰到，说不定就会跟我姨父抢生意，今后的关系可能会有点不好处啊。在这件事上，我倒是有个主意，就怕有点委屈你。
0: 什么呀？
1: 如果办拍卖公司啊，最先是你的主意呢？这样的话，不管是在鲁叔叔那儿，还是在我姨父那儿，是不是好说一点？实际上，我产生办拍卖公司的想法，还真是受了你的启发呢。
0: 你要觉得这样说好，没问题啊。不过，如果你觉得跟你姨父做同一行业的生意，今后不好相处，不然我们成立一家律师事务所得了，你觉得呢？
1: 不行，我只熟悉拍卖行的业务，成立律师事务所还得先考律师证，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行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过，现在拍卖公司这么多，我不跟他抢生意，别人也会跟他抢生意啊。相反，如果我也有一家拍卖公司，两家公司还可以相互照应，不管是我和他谁抢到了，那都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等于多了一半成功的概率，你说呢，欣然？
0: 你这样说似乎也有道理呀、但是徐毅，怎么说呢，我这边亲人不多，你也是，我不希望今后为了一单业务让你跟你姨父的关系搞得亲人变仇人，要是那样的话，成立公司还有什么意义呢？赚钱还有什么意义呢？
1: 欣然，你还真是一个善良的姑娘。你放心吧，你的担心啊是多余的，因为我会永远把姨父当成把我拉扯大的人来感激，我永远不会做白眼狼的，不会。至于鲁叔叔那儿，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他，越早越好。
0: 为什么？
1: 因为鲁冰叔叔可能会对我有成见啊，我必须要提前告诉他，否则我在他心目中永远会有阴影。
0: 你怎么得罪他了呀？
1: 我没得罪他，有一次我请他吃饭，因为公司财务做账方面的问题多开了点发票，他可能对我的举动有所不满，本来我是要跟他解释的，可是每个公司都有他的商业秘密，而且那公司是我姨父的，不是我的呀，我还不好怎么说。
0: 哦，是这事儿啊，鲁冰叔叔已经跟我说了，我呢也替你解释了。
1: 你替我解释了？你怎么替我解释的？
0: 跟你说的一样啊，你说我们俩是不是很默契？
1: 可真乖，这样看来，为了你开公司的事情，我们还真得必须早点告诉他。
0: 为了我？
1: 当然了，如果是我一个人开公司的话，他一定会认为我是想利用你爸爸的关系，可是如果是我们一起的话，而且这事情是你先提议的，他一定会支持，你觉得呢？
0: 欣然越听越感动，因为他觉得徐毅事事处处都在替他考虑，这带给了他一种略微晕